解了章鱼哥，理解了奔波霸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能够理解这个影视剧当中包括名著当中的各大人物。他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叫做霸波奔啊，他们是不是一个吞死还记得吗？奔波霸是谁？奔波霸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人物啊，一个妖怪，他是那个鲶鱼精，鲶鱼精的模样，他的脑袋很大，然后嘴巴很宽，在那个电视剧当中是一个白色的一个鲶鱼精，但是他一出现呢，他就自带一种就是憨憨的喜感然后很多人对他还挺喜欢的。刚刚说那霸波奔，他是一个黑鱼精，黑鱼精呢，他那个身材会更加粗壮，然后面相会更凶一点，就这两个兄弟站在一起呢，大家是觉得那个奔波霸就是比较萌啊，会比较萌一点，然后呢尤其是被很多现在的这个打工人们所喜欢啊。你觉得他在现在的话术来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超人说感觉奔波霸呢就是一个市井小人物，小妖一枚，实力低微，比较胆小，比较嘴快，然后呢奔波霸呢是一条胆小怕事，武艺稀松，只会跑腿传话的鲶鱼小妖啊，是西游记里边功能性极强，自带喜剧效果的配角奔波霸和霸波奔啊，小文哥说情绪越稳定，寿命就会越高，所以一定要做一个低能量的人啊，才会活得很久啊。不得无理啊，理是那个李子的理啊。他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在看西游记的话，那个奔波霸那不就是打工人吗？那不就是纯牛马吗？而且还是那种对吧，就是啊，月薪3000的纯牛马哎，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个奔波霸当中啊，就有一个名场面，86版西游记当中有一个名场面是什么呢？是他的领导叫九头虫，对吧？你想想看影视剧里那个九头虫对奔波霸发出了一个指令啊，跟他说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哎呀，当时感觉那个奔波霸那脑瓜子嗡嗡的，下意识的发出一句我吗？哎呀，就这个场景，就是你就是想起来，你就会感觉真的就很有意思。但是你就会感觉很有意思之后，心头发凉啊，对吧？是不是很像，职场上啊，职场上的形象，就小马拉大车，对吧？领导给你派了一个任务，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个任务永远都完不成。对吧，就是后来不是做成表情包了吗？领导给你分配一个事情，然后你就跟他回我吗？我你表示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虽然说奔波霸他也不理解他的领导那个九头虫，对吧？为什么要给他派一个这么有难度的活啊？但关键是什么呢？奔波霸他真的去了，对吧？所以你看得出来他的确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对吧？不理解但是很尊重对吧？这时候老板就问了，哎，这个活交给你，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时候咱们就可以说了啊，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交给我。所以看完这个西游记之后啊，如果说让咱们总结出一个职场道理，首先我们从奔波霸这里先提取一下，奔波霸告诉我们不能啊，不能在夫妻店里面打工言尽于此啊，多的不能再说了。而且他的那个领导九头虫是吧，是跟哪个公主住在一起来着啊，对吧？你让我要把唐僧师徒几个人给除掉，对吧？我要真有那个能力，我还能让你跟这个公主住在一块儿？

怎么在群组当中还有朋友晒出了自己的车呢？说 Jason 你看我这车长得像不像鲶鱼？哎呀，一说到这个奔波吧，大家就怎么就共情了都。

0: 有一条路况爆料啊，我们赶紧来听一下来自嘉兴的提醒。
1: 接对，南三环由西向东，然后泰山路隧道堵车严重，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0: 好嘞，感谢您的路况爆料。南三环由西向东，泰山路隧道堵车严重，提醒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天外有天》啊，是96年 TVB 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歌曲啊。七秒的记忆说 Jason 提到奔波爸，他说我感觉我自己也是奔波爸，一位很奔波的爸爸。但现在应该还好了吧？现在孩子已经开始，期末考试也结束了，放暑假了，爸爸不奔波了，那不就成啊罢波奔了吗？

欢迎回来，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的素吸鞋，一共是8款颜色，36码到45码，男女款尺码齐全，全部都是从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价格只要369。今天下单呢还会送同品牌的袜子一双，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在1949年，亚瑟士这个品牌就已经正式的创立了。现在呢，也是世界比较知名的跑鞋之王，有很多的运动员，包括很多的明星们，他们的脚上穿着的都是亚瑟士的鞋子。而且他们家的鞋子款式非常多，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一款叫做素吸鞋，是根据20多年的经验研发出的新款，可以说是一双更加适合夏季来穿的运动凉鞋啊。它跟洞洞鞋跟普通市面上的凉鞋不一样啊，它呢穿着它可以更加适合一些户外的运动，包括城市当中的穿搭也是不违和的。它的鞋身两侧呢是具有镂空设计，不管是在多深的水里，你只要起脚抬脚的瞬间，水呢就顺着排水孔出来了，而且还能帮助排散脚底的湿汗，长期在户外待着也不怕脚底长汗。而且夏季雨天比较多嘛，穿拖鞋上班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不合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可以穿着它运动通勤两不误。另外呢，爬山溯溪这些户外运动呢都是离不开走路的，而且像经常遇到比如说碎石子儿这种比较曲折的路况，如果鞋子选不好，穿着不舒服，那真的非常之遭罪啊。而且这款鞋子的鞋底呢，它是有凸起设计的，这个呢是根据人体工程学的原理经过测试而制成的特殊大底，具有很好的抓地性和防滑的性能，所以整体鞋子相对来说它十分的轻便，哪怕是它泡过水之后做过试验，它都是可以直接飘在水面上的，所以说在水流当中行走也不会有很多的负担感。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另外呢，到了夏天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你比如说去这个云南啊，去云南旅游的话，或者去贵州，对吧？你要去这漂流，那这双鞋子太合适了。市面上呢大部分的素吸鞋呢很多都是一脚蹬的设计，虽然说这种比较适合懒人，但是对于脚背比较宽的朋友来说真的太难了。所以说在设计上呢，亚瑟士它做到的是一个抽拉式的鞋带设计，不仅解决了日常系鞋带的麻烦，而且还解决了美观问题，低调但是很有细节。你像米白色，你可以配上白 T 牛仔裤碎花裙，显得清爽又干净。石墨灰的这一款它就比较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穿上会显瘦显脚小。还有一款呢是米黑相间色，低调又高级，上班啊通勤穿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一款呢是奶白色，是比较属于温柔色系，很适合女生，配上一个阔腿裤或者针织衫穿上都很好看。还有一款呢是卡其色，户外山系风，灰黑色，机能酷飒风。今天一共有8款颜色，男女款尺码齐全，无论怎么选一定都不踩雷。这双亚瑟士的素吸鞋能从36码穿到45码，平时官旗价格要卖到700块，今天只要369，但是呢脚肥脚宽的朋友建议往大拍上一码，穿起来会更加舒服啊。当然收到货之后您可以先试穿，咱们所有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尺码问题或者整体不满意，就有任何问题，朋友们，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客服，无理由退换货，直接联系客服就可以，全部都有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购买。今天这批货全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正品，今天下单额外再加送一双亚瑟士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继续听到的是 Eric 周兴哲挚友。

0: 九一九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4: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点25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低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不知道大家平时的这个工作啊，是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特别忙碌的啊？有的朋友呢，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一天要从早忙到晚，然后呢丝毫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然后有的朋友呢，相对来说可能工作会比较轻松一点啊。但其实你换个角度想一想，对吧？你忙碌了一上午了，你到了中午的时候，对吧？你偶尔犯个困呢，你偶尔走个神儿啊，对吧？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朋友们。千万不要压力太大，不要内耗。你要想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妈妈，人生是旷野呀，妈妈。对吧？有的时候你就在想，你说难道我们就不想变成一个热血打工人吗？我们就不想吗？但是你知道变成一个热血打工人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吗？代价就是你会变成一块海绵，而且是变成一块洗碗海绵。因为你上班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人，他们有不同的体质啊，这是我最近的新发现啊，朋友们，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一类人啊，我不知道咱们互动区里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你能够一边上班一边减肥一边健身。来，我再重复一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朋友，有没有这种体质的人，就是你能够一边上班一边减肥一边健身。真的，我非常非常佩服这些一边减肥一边还能热血打工的人啊。谁呢？我之前有这么一个同事。我之前有这么一个同事啊，每天上班时间，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啊，那个时候呢，我这个同事呢，他确实比较辛苦啊，需要承担的这个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每天呢上班时间我感觉得几个小时啊，他那个时候上早班，上完早班之后他还上晚班。所以说他这个上班时间应该超过10个小时吗？但是中间是有午休的啊。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吃过一顿带米饭的菜。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吃一顿带米饭的菜。那个时候呢，我们中间差不多反正得有个到一年嘛，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午呢我们都一块在食堂

吃饭，然后晚上的那个时候我是要接他的班。哇，我记得我那时候忘了是七点半上班，七点半的节目。然后呢，他是既要上早上又要上晚上，然后所以说中午和晚上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吃一顿带米饭的菜，没有，从来都没有。吓不吓人朋友？可不可怕啊？同事的投喂他不要不要，单位的那个零食，休息区的零食他不吃不吃。一个人一台电脑一杯咖啡就可以从早做到晚，可以做到地老天荒。真的，说实话，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太可怕了。能够做到这种情况的人，他连食欲都已经没有了，朋友们，他连食欲都没有了，不敢想象啊，他这辈子啊，做什么事情他都会成功的。后来我去搜了一下，我才知道说原来啊，就是瘦子在夏天人家就是没有食欲的。我这个同事确实非常非常的瘦啊，瘦子在夏天好像真的是没有食欲的。有一种说法叫做苦夏，就是很多身材非常苗条，然后呢并且有点就是干吃不胖的这么一类人啊，他在夏天他就特别容易没有食欲，就你经常你能够看到他可能中午的时候，他为了保持身材，他可能只是买了一份沙拉，只是点了一份沙拉，然后呢从门口然后拿到办公室里边啊，刚放在桌子上，哎，他的状态就变成，哎呀，好累，不想吃饭啊，我感觉嘴里边就是没有味儿。哎呀，我感觉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好吃，算了，不吃了吧。他就不吃了，朋友们，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然后我们有朋友就说了，说啊，没有食欲，我也没有食欲，说到底谁能来救一救我在夏天的食欲啊？朋友们，你们一到夏天，你们这啊都没有食欲吗？都没有吗？你们要是夏天没有食欲的话，你可以把菜全都搬到我的家里，你也可以点到我 Jason 可以给你个地址，你可以点到我这儿，我来替你们吃。这怎么一到夏天身边的朋友都没有食欲呢？让我们这种食欲旺盛的确实。

满心欢喜的点了一份那个我们单位附近有一个那个鸡排饭超级好吃啊！刚点到办公室里边，他这放着说没有食欲吃不下了，哎呀这很尴尬，吃还是不吃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7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5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有没有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啊，就是你可以同时在一个 CPU 里进行好多线路的规划，你可以一边健身一边控制饮食，一边锻炼身体，一边上班，一边还能热血打工，你可以做到吗？四海逍遥说 Jason， 我昨天中午就没有吃，就是你说的那种没有食欲，但是一到了晚上那个食欲啊，那真是好得很呢。哎呀，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不只是晚上，那对吧朋友们，一天三顿饭，一天三顿饭指的是哪三顿，指的是晚饭夜宵，熬完通宵之后你再吃一个早饭，这是一天三顿饭。而且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跟体质应该还是有关系的吧，对吧？不知道大家当初你是怎么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体质的人呢？因为你在网络上一搜，你会发现好像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体质。你比如有的人他就是易瘦体质，他就是吃不胖，根本吃不胖。他可能会说他还不是没有食欲，他的食欲呢就是很旺盛啊，那个蛋炒饭一次能来2碗，但是根本就不长肉，可能随随便便说一天啊没好好吃饭，中午没食欲不吃了，结果第二天2斤肉掉下去了。没招，人家就是易瘦体质。但是有的人就不一样了，恰恰相反，有的人就是易胖体质，说白了就是喝凉水都长胖，感觉是有这个在这个违背生物学的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体质，还有什么呢，夏天到了对吧，还有那个特别容易被蚊子咬的体质和从来不被蚊子咬的体质。说总之你会发现这个体质这个问题啊，它好像它都是 对立而存在的啊，对立而存在的，很奇妙。然后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质啊，接下来也来问问大伙，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呢？啊，可以现在再补充一个啊，一洗车就下雨体质。是来自宝石镇 Summer。

0: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体质呢？
1: 我是那种易胖体质，然后就是胃薄毫的体质，还有呢就是不被蚊子咬的体质。
0: 哎呀，太羡慕了，不被蚊子咬的体质。我是属于那种特别招蚊子的体质啊，恨不得出去一次，就是你只要这个蚊子扎堆的这个地方，从那儿路过去啊，这个胳膊加腿上啊，路过一次能有十个包，这种。我是属于特别容易被蚊子咬体质啊，这位 Mino 啊说 Jason，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位淘宝模特，每次我们出去吃饭，吃烤肉，吃火锅，他只吃青菜叶子，特别克制，然后其他的什么都不吃，只吃涮青菜啊，涮青菜，只吃青菜叶子吗？酸萝卜也能忍住不吃吗？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悸动难以忘怀，

欢迎回来，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369元的正品亚瑟士素吸鞋，多款颜色可选，36到45码数齐全。今天下单还送同品牌的袜子一双，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的这款素吸鞋啊，它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一种户外工具鞋，走起路来又沉又重，完全不是。这款鞋子呢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而且这款鞋做过实验，往水面上一放就能轻的啊飘着走，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鞋面设计也很特别，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就能够自动甩干，夏天穿不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而且脚底有小凸点的纹路，走在湿滑路面上也能稳稳当当不打滑。鞋头呢还做了贴心的护指设计，哪怕不小心踢到石头蹭到树根，脚趾头也能被纹妥妥护住啊。今天这款鞋子是从厦门奥莱仓直发，价格369，一共8款颜色可选，从36码到45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橘子说这次我感觉自己呢好像是空调体质，就是比如夏天很热的情况下，只要屋子里边开了空调，他说我的皮肤啊就跟那个空调一样凉飕飕的啊，然后去外面的话就像外面的温度一样烫啊，就是能够怎么说呢，就是直观感受温度体质。8:55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锁定收听。最后一首歌和你带来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稍后9点您将听到的是晶晶带来音乐缘由。

0: 元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咪，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时间早上9点，
13: 919大台柱，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天气报告，
1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宿州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23到35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7: I love it，
13: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8: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六月的风留在回忆里，七月的风正吹向未来。开场曲《南拳妈妈牡丹江》。

一首中国风，旋律优美，古风古韵，南拳妈妈特有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那句歌词，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道出了多少人的思乡情。这段熟悉的旋律，你又想起了谁呢？江雨晨，最后一夜。

最后一页意味着故事的终结，一切故事的尘埃落定，所以这首歌听着听着让人一阵酸楚涌上心头。跟着音乐别停下，好妹妹，心中喜欢就说爱。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当旋律成为

严谨语未必，人生就像忽晴忽雨的天气，很难精准预判。与其执着于掌控一切，不如学会与未知共处，在变数中保持从容，在不确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节奏，让旋律填满空隙。阿杜，差一点。

世间最令人怅然若失的，莫过于差一点的爱情。它像一首未完成的诗，有着最美的开头，却在不经意间戛然而止。那些没说出口的告白，没来得及牵起的手，都化作了岁月里的声声叹息，成了心中永远的意难平。每当想起，都忍不住在心底泛起一阵酸涩。音乐本无故事，是你的经历给了它意义。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苏州大雨，24到27度，郑州阴转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负心薄，这一刻艾巴表达需要勇气，不然的话爱情也许就在犹豫不决中溜走。这一刻艾巴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不给自己留遗憾。六月进度条加载到100%，明天换成七月专列，继续奔赴热爱。宋雨琦 Radio。

爱从不是卑微讨好，从来都该是平等相待，不委屈自己，不将就爱意，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继续锁定919 HIT FM 回春丹乐队鲜花。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讨厌这工作，
4: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5: 这不是我该做的，
3: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4: 第二步。

周身小美满。生活本就有笑有泪，不必勉强自己永远明媚，也无需害怕偶尔的脆弱。坦然接纳所有情绪，学会与自己温柔相伴。这世间最踏实的温暖，从来都源于内心的自洽与从容。我们路过了六月，赴约整个夏天。王心凌，当你

这首歌不仅奠定了王心凌清新甜美的风格基调，更让听众记住了这个嗓音灵动的女孩。而在周杰伦浩如烟海的音乐作品中，这首明明就宛如一颗带着微酸的糖果，初尝甜蜜，细品尽是怅惘，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熠熠生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订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上午10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7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0: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收起上半年的遗憾，迎接7月的阳光。杨丞琳仰望。

仰望，杨丞琳用细腻软性的唱法轻轻触动着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爱与温柔的世界。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胡彦斌，天黑黑。

童年的歌谣是抚慰伤痕的良药，外婆哼唱的天黑黑不仅是儿时的庇护，更在我们成年后在跌跌撞撞中治愈心灵的魔法。普通日子自有温柔烟火，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为你推荐张真源《相思锁》。原以为锁意味着拒绝，后来才懂得在感情的语境里，锁其实是一种保管，时间在催促一切变淡，而这把锁却能让执念变钝，让爱意变深。那些半生蹉跎的遗憾，不过是锁外的人心甘情愿陪着他一起生锈，一起风化的过程。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王鹤棣《海边探戈》，这首歌的魅力在于酷飒与温柔的完美融合，动感的旋律搭配充满画面感的歌词，一开口就把人拉进夏日海边的浪漫场景里。时间从不说话，却把答案藏在了每一个今天。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这是一首偏嘻哈风格的歌，配上孙燕姿酷酷爽朗的唱腔，让人直接进入了另外一种类似于直来直去的氛围之中。那个氛围里，生活也似乎有了一种充满探险感的魅力。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宿州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23到35度，临沂小雨，23到33度，连云港阴转多云，22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8: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天到了，鞋柜里面一定要备上几双舒适百搭的鞋子。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透气性、舒适性特别好的亚瑟士速吸鞋。亚瑟士这几年在运动圈热度很高，奥运会、马拉松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也少不了它。这款鞋兼顾运动与颜值，鞋型灵动秀气，上脚显脚瘦，衬腿长，多种配色适配不同穿搭，男女款尺码都很齐全。亚瑟士速吸鞋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元，今天商城宠粉给到大家369元的专属价格，下单还赠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所有商品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每款库存仅有100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甜美欢快的旋律搭配着柔情似水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深情。每一个音符都是对恋人深情的告白，让人听后心头暖暖。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苏醒怕爱，

是因为我们对爱情有着过高的期望，我们渴望完美的爱情，害怕受到伤害。不要害怕受伤，不要害怕失去，因为只有经历过爱，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王俊凯、蔡依林、新引力。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怀。

0: 碎了。
1: 刘欣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他的歌曲往往能够深入人心，触动听众的情感。这首《凭什么说》也不例外，他通过简单而有力的旋律和歌词，传达了歌手对于爱情中真诚与承诺的看法。音乐缘由会，阿四喜欢。

有些搞怪又有些调皮的音乐，带着阿肆强烈的自我风格，却又让人越听越上瘾。节目最后分享陈奕迅《内疚》，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苏州大雨，24到27度，郑州阴转晴，23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六月把所有的温柔和遗憾都打包带走了，我站在原地挥手告别。五月天，听不到。

五月天听不到。生命中总会有那样的一见钟情，带给我们甜蜜的心碎。暗恋之人的心意或许要算世界上最难猜的谜题之一，如果有想直抒情愫的对象，不妨鼓起勇气大声表达吧，让这份心意不要成为听不到的遗憾。音乐超能力，周笔

傻瓜的天才这首歌成了很多90后的青春回忆，可谓是文艺与舞曲的完美结合，被周笔畅唱出来，干脆利落又不失青春的狂热，日子滚烫又热烈，正在熨平每个人的心。 TFBOYS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单依纯，想你时风起，让我们听见风缓缓的缓缓摇曳，时光卷起，回忆慢慢翩翩。风起时，有人听见离别，有人想起故乡。那么你呢？风起时，想念的人在身边吗？曹格，单数。

当爱情的双数变成了令人揪心的单数，曹格的歌声唱出了我们心底的痛，别在悲伤中沉沦，把这段单数经历当作磨砺，让自己的内心愈发坚韧，终有一天你会笑着感谢这段独处时光，因为它成就了更好的你，也为真正的爱情腾出了空间。袁娅维，不亏不欠。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阴21到27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夏天，这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会有一种周氏情歌的味道。李玖哲的演绎也十分完美，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认真生活，慢慢自愈。房东的猫，鲸鱼电台。

鲸鱼不去大海，像不像现实中的我们，明明向往远方，却又胆怯改变？与自我和解不是强迫自己改变，而是接纳自己的所有情绪，包括挣扎与迷茫，允许一切发生，反正每一程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李荣浩，年少有为。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姚六一，物理。在这纷扰尘世中，每个人都是行走于迷雾之中的旅者，虚情与假意如同尘雾般弥漫，保有自我的纯粹与清醒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六月再见，愿未来可期，向快乐出发。张惠妹、苏芮，跟着感觉走。

张惠妹和苏芮的合唱版本则是追梦路上的助推器，活力爆棚又不失现代感，让人感受到一种青春的气息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11点最后，杨宗纬《蛮荒情场》，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六月已存档，七月再出发。萧敬腾，我不会爱。

我想在每个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首歌，能够轻易的就把你卷进歌的意境中，深陷在内，单曲循环无关今后未来，只为曾经的片段。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你快乐。
1: 邓紫棋的翻唱既有五月天的款款深情，又加入了一些坚韧和力量，最后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改成了我要你快乐，仿佛在说卸下那些让人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为你推荐张真源《相思锁》。原以为锁意味着拒绝，后来才懂得，在感情的语境里，锁其实是一种保管。时间在催促一切变淡，而这把锁却能让执念变钝，让爱意变深。那些半生蹉跎的遗憾，不过是锁外的人心甘情愿陪着他一起生锈，一起风化的过程。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王天歌穿青追寻你，歌词中充满了对某人的思念与追寻，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追寻与期待的爱情故事。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都要坚定地去追寻心中所爱。耳机里的歌是藏在口袋里的避风港，继续听到陈小春09。

2003年8月发行的专辑《算你狠》是一张有趣的唱片，可以从里面听到很多不同面的陈小春。可贵的是，无论是摇滚、R&B、说唱，还是抒情歌、搞笑歌，陈小春都能够领悟到不同风格的精髓，而不是轻飘飘的挥挥手，撒下一片繁华的浮光掠影。音乐里删除上半年的烦恼，开始下半年的快乐。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2到2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飞儿乐团 Lydia 激昂的电吉他旋律，搭配飞儿空灵且爆发力十足的嗓音，营造出一种大气磅礴又不失细腻的音乐氛围，传递出一种即使失去也要勇敢面对、心怀希望的信念。音乐超能力郭顶，我们俩。你在

2009年的作品，那时候整个团队没有太多的宣传费用，所以自然没有把郭顶的名气打造得多响亮。但那首歌在当时那个社交媒体并不发达，短视频风口也尚未到来的时候，在网络之中已经迅速传播。生活就应该被热爱的人和事儿填满。莫文蔚 I do。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激动难以忘怀，

冯提莫，佛系少女。所谓佛系，不过是明知感情像盲盒般概率渺茫，仍愿意压上所有运气，只为换一次直觉一定对的勇敢。零碎的小日子给六月收个尾，愿所有美好如期而至。李健，美若

首歌写的不只是黎明，更是一种自我对话式的成长，过去的伤痛不必纠缠，已经到来的今天才是真正值得拥抱的开始。那些曾经的迷茫与忍耐，在朝阳升起的瞬间都化作重新出发的勇气。我是逍遥，今日收工曲，尚雯婕，连卡佛小姐。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can only guess you

0: 日培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一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我是孙燕姿，呜、哦，好香哦！快点开动吧！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7: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清空六月的烦恼，加载七月的美好，朴树Colorful Days。

朴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生活的潜在热情。他曾说过，这首歌比较风格化，创作灵感来自于对生活的潜在热情，这样创作的东西其实是最忠实于自己的。今天给自己点杯奶茶，或者整点好吃的吧，给六月收个尾。黄龄，养。

爱情有时候就像一场痒，你越想挠它就越痒，你不去管它，它又会时不时的冒出来，让你心烦意乱。也许这就是爱情的魅力所在吧，让人又爱又恨。夏日时光，在回忆里，在阳光里，在音乐里，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撞的
4: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5: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4: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6: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7: 激动难以忘怀。

谷谷、王之瑞、我的纸飞机。这首歌唱的是怀旧，可其实它更像一种温柔的力量。纸飞机飞过的不仅是童年，更是我们在成长中遗失的初心。无论走多远，童年里的那束光、那份真，永远是心底最温暖的支撑。林宇春，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讲述每一个平凡的人在世上坚强生活并彼此陪伴的过程。经过岁月的磨砺，这首歌早已成为李宇春的公益标志之一，它所带来的力量将会一直延续下去。6月的最后一天，对自己好一点吧。王一博，无感。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我要你。任素汐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中的情感完美地呈现出来。日子仿佛被这清风拉长，褪去了尘世的浮躁，只余下细水长流的温柔，让人得以慢下来。苏运莹，崔十八，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路前行。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普通，你是辽阔的旷野，是自在的山峰，是藏着无数可能热烈又耀眼的烟火。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

0: 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0: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0: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0: 哎，干杯。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用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拥有自信是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这样的精神在拼命三娘蔡依林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蔡依林舍不得。

20岁的 Jolene 用尚显青涩的嗓音把爱情里的两难唱得字字戳心，握着左手的自由，看见右手的伤口，一边是不愿妥协的自我，一边是难以割舍的眷恋。这份青涩的挣扎藏着每个年轻人在爱里最真实的兵荒马乱。919 HIT FM 五月天，干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2到2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8: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有100种过法，活成什么样子自己决定。方大同，玩乐。

种乐器相互交织，犹如朋友们聚在一起欢庆，传递着无尽的快乐与友情。方大同用他那饱满的情感和充沛的能量，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瞬间。音乐响起，还是会温柔了岁月。陈丽，小半。

年少时期的暗恋和单恋，臆想出来的爱情会让你心中燃起爱的火花。我们总在匆匆赶路，忙着追逐远方，忙着奔赴未来，却忘了停下脚步感受身边的美好。 Star Crossing Night 来自徐明浩，咖喱。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为你推荐张真源《相思锁》。原以为锁意味着拒绝，后来才懂得在感情的语境里，锁其实是一种保管。时间在催促一切变淡，而这把锁却能让执念变钝，让爱意变深。那些半生蹉跎的遗憾，不过是锁外的人心甘情愿陪着他一起生锈，一起风化的过程。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豆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导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那红孩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当旋律成为光。

小阿七从前说，一开口就是满满的遗憾感，这段情感虽然遗憾错过，但也有着释怀的洒脱。我是雨晴，继续分享周杰伦《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我做主，那股子拽劲儿，现在想来是青春最可爱的模样。你不得不承认，这句广告语当年有多成功，个性张扬，自信满满。当年的动感地带，你使用过吗？音乐想自由，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在那个年代里，李玟就是洋气的代名词，而这首《好心情》更是让人们真正感受到东方面孔居然也能够如此热情爽朗。而 Eason 的歌因为入耳所以偏爱，因为入心所以喜欢。陈奕迅《孤独患者》。欢笑

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却用最平静的旋律唱透成年人的孤独，表面合群，内心独处，看似坚强，实则脆弱。十几年过去，依旧是无数人的深夜单曲循环，因为我们都是孤独患者，在自我拉扯中慢慢学会与孤独共生。余文文，体面。

0: 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梦然少年，这首歌唱出了心酸，唱出了倔强，唱出了坚持，唱出了从容，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在这盛夏里守一缕清风，念一份安然，慢下来，静下来。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我们总在为尚未发生的事焦虑，为遥不可及的未来担忧，把今天的时光都消耗在对明天的假想里。而这首歌就像一阵温柔的风，轻轻吹散所有紧绷与疲惫。音乐想自由，最后一曲林宥嘉《自然醒》。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营业额300，成本360。
6: 哎，掌柜的
7: 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跑回你。
10: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8: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7: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18: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19: 我知道，虽然你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得跟一个就是你在我面前的当事人说一下，这个乐几子他只有一个耳朵能听到。
18: 又坏了，
19: 不是在我的
18: 手上，又坏了，
19: 他真的不是在我的手上坏的，我一戴上他就这样。
18: 我现在都没有乐几子戴了，哎，俺戴的时候好好的，
19: 我前两
18: 到那边又坏了，
19: 我前两点也没有乐几子戴，我克乐几子嘛，我这个乐乐。大家好，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8: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9: 白纸蜜糖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说，你买个小米耳机。
18: 小米他给你多少钱？
19: 不然买小米耳机啊！
18: 我都想自费来上班了。
19: 华为不服，真的，我这个逍遥，逍遥带着奔。
18: 早上是杰森，
19: 杰森做的这把歌，
18: 您都扯了杰森吗？
19: 不要再说了。妞妞妈妈说，台长说以后大王景上节目自备了机，
18: 就得自备。哎，欢迎小川和悠悠哈，说一直车里广播听的，头一回抖音看到画面，早来呀！你怎么能忍住到现在才来？
19: 早来耳机早坏了。
18: 哎，是，那他在怪你哈，他说你来了耳机子才坏的。
19: 没事，放放牛说给我们家来关注，他说
18: 感谢你的关注，
19: 感谢我的关注，好宝。哎呀，这个就是说我天天搁车里听的龇牙咧嘴的，别人看的我好尴尬。这不怕了，这不怕了，这是别人看你的那个，你要是听车停路边呢，看你不光龇牙咧嘴的，眼还往一个地方看，人心啊什么上身了，
18: 还打哈哈嘞，打哈哈讨厌嘞。万一是位大哥，这是兄弟，你再点一根，哎呀，起花了。
19: 是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8: 哎，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各咱徐州啊，
19: 各咱徐州。
18: 哎，恁都是怎么表达难吃？
19: 委婉的表达难吃。
18: 哎，不说难吃，但是又难吃。
19: 那个群里面谁说的？跟那样的？
18: 给板儿？
19: 委婉吗？
18: 你这太直接了。
19: 那委婉吗？ 还有那个谁，就是大王晶另外一个说，给狗都不吃，你告诉我这委婉吗？
18: 委婉一点，啊、好吗？
19: 委婉吗？
18: 下次说，就像大拐拌的狗粮一样。
19: 你委婉吗？
18: 没提难吃嘛？
19: 你委婉吗？
18: 是不是？一个吃都没提。
19: 有的拌就不错了。
18: 啊，有的吃就不错了，挑三拣四。
19: 昨天就都忘了喂狗了。嗯、
18: 打的金毛都说你别拌了。
19: 昨天狗都忘喂了，你今天我这孩子一个劲儿的看着狗碗看着我，看着狗碗看着我。哦，我明白了，他的台词说妈还养吗？
18: 不养秀林。
19: 妈还养吗？就这个表情。还养吗？你还养吗？你不养你就让我
18: 秀林秀林。0067说难吃的港人。
19: 难吃的港人。
18: 一点都不好吃。
19: 时尚引领说哎呦吃了光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
18: 毒的慌，就毒那个嗓子眼儿就咽不下去。
19: 熊猫锅包说，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咱徐州人哈就不大会委婉，
18: 嗯，
19: 就是一般没撅你就很委婉了。
18: 啊，就那个脾气没上来，也没直接说你脸上去。是吧。
19: 9527说怎么委婉表达难吃、嗯、那个什么他小塔老表、
18: 啊、
19: 你不行你把百事无剩的月饼拿出来。五仁的哈，我对付一口。
18: 对，这时候都能接受8月15啊，去年8月15
19: 五仁
18: 月饼、
19: 哎，
18: 你都不怕它长猫了？
19: 还有那个说的，哦，不去了，阿妈搁家烧稀饭了，那是我的词儿，我的词儿。
18: 啊，只行恁妈烧稀饭的啊？
19: 哎，不，倒也不是，
18: 就是的。那妈们都爱烧稀饭、啊。
19: 哎呀，
18: 那么问题来了，喜欢喝甜的还是咸的？
19: 哎，
18: 不是问了吗？兄弟不问了吗？那哪家稀饭是甜的还是咸的呀？
19: 他妈只给我烧大米稀饭。
18: 哎呀，不放点菜叶子
19: 啊？没有。
18: 哎呦，那你生活不如人家，人家的稀饭含金量高一点。
19: 他是说这徐州地铁门四类老表来加关注吧、哎、啊。然后这个时尚引领说，嗯，我都欢喝稀饭。来小宝啊，都来说一下你怎么委婉的表达这个东西难吃。
18: 哎，就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态度
19: 啊，
18: 委婉。
19: 那个胡桃茄子说，那个老板，
18: 嗯，
19: 恁家还有拉格斯斯吗？
18: 拉格斯斯
19: 就是一种咸菜，
18: 拉菜疙瘩的咸菜。
19: 哎
18: 啊，
19: 恁家还有拉格斯斯吗？这个点点点点说加你微信一直不通过，我通过
18: 啊，
19: 你加 FM 开心客栈，
18: 开心客栈，你加。
19: 啊，
18: 那是死人号、啊、你加个人号跟
19: 私人号、
18: 啊、
19: 你说清楚
18: 是
19: 死人号、
18: 啊、那是死人号，我这虚荣号不标准了又啊，
19: 你该普通的时候你得普通
18: 啊，那是私人号、啊、我没有工作号，
19: 我现在你搁这骂人了、
18: 啊、你加我们的工作号，我们有开心课。

0: 案工作号，好吧？
1: 这个何以解忧说，俺吃一回，俺不再不来了。
2: 头发没染难缠，俺不信。
1: 但是你的这个态度，如果当着老板的面说，确实也蛮伤人。老板又不好对你说什么，你就是这样，你跑到后厨，老板，老板，我跟你说一声，
2: 你说，
1: 我跟你说一声，俺吃过这回，俺不来了。
2: 怎么了？你怎么不来了，磊哥？
1: 俺不跟你讲了，俺不来了。
2: 哎，你可别，你跟我说怎么不来了，你说清楚啊。
1: 心有点凶事。
2: 还找人跑人后出去，跟人大周配人家玩，老板不来了，
1: 不来了。
2: 你走就是了。
1: 哎呀，
2: 凯哥睡不醒，说 FM 多少
1: ？FM
2: 91.9
1: 啊，91.9啊，
2: 得在徐州哈，在徐州搜91.9就可以了、啊。
1: 这个顺其自然说，你裸着的跟羊肉汤一样，什么意思啊？
2: 你裸着跟羊肉汤，
1: 这个真是盲区哈，这个真不知道。对，轩辕，我知道我该用眼霜了，我知道我有舌头，推荐个好用的。
2: 冷雨夜说。我胃疼，你吃吧，我不吃了。嗯，不行，这多吃一口，那个胃就受不了了。
1: 这个一定要配上情绪哈，不然人不相信。你要说，哎，我胃疼，我不吃了，吃吧。
2: 一定要虚弱。
1: 哎哎哎！
2: 如果你能把自己的脸搞得惨白一点，那更好了。
1: 是，你要不然人不相信啊。那个你春奶奶不？这个小绿号说，别说了，背白这顿饭钱。
2: 就那么难吃，还得花钱啊！然后凯哥睡不醒，说董董老师在吗？在这个频率。
1: 董董老师在这个频率。
2: 哎，但是他这周不在。
1: 他这周不在，下周在。
2: 是
1: 啊，下周在啊。欢迎什么萝卜四叔，还有顺其自然小宝来到直播间啊。这个凯哥睡不醒，常州能听到吗？你用 app 听，我直接加关注，在这个直播间听。哎，欢迎三胖哥来到直播间啊。
2: 然后香宝说，怎么委婉一点？反正我扯了这次，下次我绝对不来了。
1: 哎，这是正常，这是正常有带。
2: 下次检测不吃下一次了。
1: 这是带着气儿，带着气儿。
2: 哎，我就这一次。
1: 刚才那个是带点我呢，俺不来了。
2: 甚至呢，刚才那个还有点气人。
1: 哎呀，
2: 还得是拴人家脸上你这个自己在心里嘀咕着，我瞅完这次再不来了。
1: 董董老师几点直播？他五点到七点直播。谢谢豆爸啊，豆宝开心吧小宝的关注啊。这个零一说。这什么幌子啊，这是
2: 这里是自己嘀咕的。
1: 哎
2: 不能当人你
1: 这什么幌子、
2: 哎、然后这 HZ 说这菜炒的真不错啊。但我这两天啊我就牙疼，你只吃上火。
1: 哎呦还是善良。
2: 哎要不然你一口都开不上，你赶紧开，你只吃了你都倒爷别放块。
1: 这还是善良，就怎么委婉的表达不好吃。你看那个谁，这个郑一郑就是他换了套路。又到了后厨、
2: 啊、又去后厨。你们老往人家后厨钻什么？
1: 又到了、
2: 啊、
1: 老板
2: 啊，这干嘛？哎，你是怎么了？
1: 俺下回不来了。
2: 你怎么的呀？
1: 你能把这回钱给我不？你能给不？
2: 不能，不能。
1: 那你给我点节约。
2: 我给你两发把子，我给你。
1: 那你把节约给我。
2: 节约。下次来再给你，下次来吃完饭就给你。
1: 有可能有常州的朋友听不懂，解药，
2: 解约。
1: 要不然给我签，要不然给我解药。
2: 然后这个 Remington 说，七价十三口吃的可开心了，大肠胃啊那个，
1: 七价十三口。
2: 吃的全过去了，
1: 一下给短了。这个冷月说那个什么我不吃了，我吃这玩意儿过敏。那吃你眼睛过敏啊？
2: 啊，
1: 裸摸过敏
2: 啊。你里边肯定放一些就是我不太能吃的坚果了，你白乱放东西。
1: 但是能把眼睛和裸摸弄的人吃不下去哈，
2: 那真的是有一把爪子。
1: 那真的该走。
2: 你说面这玩意儿它能有多难吃啊。
1: 哎呀，这个谢谢恩小宝的关注啊！这个做俗人说，阿姨，我来看你了，你好，大侄子。
2: 好。
1: 熊猫国宝说，那不管紧啊，不管紧。这个我不说口头语，我都没有办法表达这个东西好好吃。
2: 你
1: 呢？
2: 令堂，
1: 这朝的沙家辉，可呢傲人呢？
2: 可令堂，
1: 俺不来了。
2: 能体会出你的愤怒。
1: 哎呦，这真的是尝到难吃的东西了。
2: 一次就好。
1: 是一次就好。
2: 人叫一次就好。
1: 哦，他叫一次。
2: 你不饿俺不饿，你唱一口就饱了，你咋来？
1: 俺不饿
2: 啊、你吃一口怼嗓子眼了，你一点都不饿。哎，
1: 你自己不是号，你自己花钱赶店点的菜，你不饿？
2: 不饿不饿不饿。那你打包带走？不带
1: 啊！不行，我要结缘了。谢谢新洋洋百货小宝给我们加的关注，谢谢旅行者小宝加的关注啊。
2: 哎，冷爷说，这饭做的，那个苍蝇都不往上爬。你下次用都不往上尾
1: 啊！
2: 哎，你爬这个字用的你就不地道，
1: 不往根尾，
2: 哎，你往前尾尾。
1: 嗯，顺风顺说啊，主播这小伙不闹，口才好呢。你面前的是个女的，你可以说这个主播和旁边的小伙。哎，
2: 不是，你还没承认自己是男的这件事儿？
1: 我不。
2: 哎呀，你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呢？
1: 我得生二崽呢，我
2: 是大家都看出来了，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好不好？
1: 哎呀，
2: 这 Z 阳说
1: 啊，
2: 不色味儿，
1: 不色味儿，
2: 哎，一点都不色味儿这个菜。
1: 那乌汁说，
2: 没了
1: 啊，
2: 可以，可以，你这个如果换一个字也行
1: 啊，
2: 哎呦。哎呦，
1: 那再换一个语调呢？哎呦，就一个是表达惋惜，一个是表达挑衅。
2: 哎呦，
1: 对，到了后厨，带着老板，
2: 哟，老板今天不用炒菜了啊，光给你断罐子啊，光给你送节约了。
1: 你把火听了，老板。
2: 哎呦，慢点。
1: 哎呦。
2: 你今天还让我炒菜吧？啊，你忘那个？哎呦，那个干嘛的是？
1: 这个菜你也炒不明白，你也别炒了啊！
2: 你怎么想起来当厨师的呢？
1: 这个顺风顺水说，这个他不承认兄弟，你兄弟，你花再多，兄弟，
2: 噎倒了吧？啊！那欢迎送，你要恭喜你获得今天第一道。
1: 这物质说，哎呦，你看大姐的浪褶，
2: 浪褶子，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浪褶子是什么，
1: 皱纹。
2: 哎，而且是就脸上的这些皱纹叫浪褶，
1: 眼角纹。
2: 哎，抬头纹啊，
1: 抬头纹，
2: 川字纹，这都叫浪褶子。
1: 行了吧。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近段广告，大家可以在广告期间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一起来说一说，就搁徐州有就东西不好吃，你怎么的委婉的表达一下啊。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警官，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便
11: 天天都撒钱吧，
13: 今天便啊，不是的，我说他那个便他去漂流了
11: 啊。欢迎这什么激励大学，什么请花，哎，什么这北京
13: 请花给我打电话了，我先圆我不去了。

0: 哎，牛妈说情话给我说了，我说我不去了，我都还带个徐州。
1: 哎，
0: 哎呦，我说实话，我不为了您，我也早去了。
1: 就你怕占他们名额是吗？
0: 不是，您不去，我也不去。
1: 你问问清华，他们都不去了，能让我去吧？
0: 哎，这个66公路巡查员说，我今天来漂流了，妹儿，你漂流，你漂一吧，晒你去黑你，俺清华都不去，俺给你漂流。
1: 你错着，你上清华院错着。上清华啊，清华吃。你上清华吃，坐哪儿一个咋的？
0: 熊猫国宝清华是吗？清华院。
1: 清华。
0: 凤头院。赵无眼，您去啊。
1: 你都去吧，上不了清华还不能上清华院当物业的吧。
0: 那这样吧，小宝们啊，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咱那个临时改点话题。
1: 又改。
0: 一个可以来说一下在徐州的老表怎么委婉的表达难吃。还有一个可以每人随时随地进来吹个牛再走。
1: 那新手您来。那不张嘴就来，这会儿公屏都看不过来了。
0: 你这什么志愿不志愿的，真的，我这个730我问了清华那个北大都给我回信了。说孩子门牌号不能当高考志愿的分数填报。
1: 你要往年能搞做妈的呀，还怕能洗泪。早知道买地点了。
0: 冷夜说，我问清楚哈，您说的是清华大学还是清华池？
1: 他们说的可能是清华大学。清北。
0: 妞妞妈妈说，我今天给俺妈家的鸡笼子装了饮水器，鸡喝水就不会洒了，你说我要是去了清华，我还能手搓鸡笼子吗？
1: 抽回了是吧？你鸡总弄呀，在学校宿舍让带鸡笼子去呗。
0: 得亏你没去，
1: 啊，
0: 没去，要不然恁妈家的鸡怎么聊了？
1: 用鸡总喝水呀，都渴死了一个个的。为了家来这一笼子鸡也不能去啊。
0: 浪浪山打工人说，难吃什么难吃，就不说难吃，就说好吃，是好吃请对方吃
1: 啊，就是看谁不顺眼请人去吃，是这样吗？就这店非得去。
0: 这个不系九哥说，吹什么牛吹牛，俺不得先，俺银行卡存满了，我还得办个新的去了，不得先。充满了说的，
1: 空空还说了，吹牛我会啊！
0: 啊，
1: 昨天我挣了4000多块钱，
0: 哇！
1: 可是他说这句话，我觉得是真的，
0: 我觉得是真的，
1: 怎么办？就不像吹牛。
0: 你小子歇会儿去，
1: 你再挣个4000，我看看，我样样。你把那银行卡号填成我的，我不信。
0: 哎呀，来来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
1: 塞帽子艾特牛妈妈，你可把你的鸡看好了。
0: 他今天不高兴、啊。
1: 但是目前啊，因为我对这个学生这方面不了解
0: 啊、
1: 嗯，就你说的这些数字，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0: 就是我们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那个三胖哥，他小孩是今年高一第一学期的那个期末考试
1: 啊、嗯，
0: 属于尖子优等生，班级排名前3，年级排名前20，全市排名4700多，
1: 嗯，
0: 然后老师不满意。
1: 就正常情况，这算好还是不好？
0: 正常情况下，
1: 你怎么了呢？
0: 我想一想怎么给你追、啊。
1: 这个清华会给他发录取通知书的那种，
0: 啊、我说实话
1: 是是，
0: 这个应该不会
1: 啊，
0: 这个应该不会
1: 啊，这就不能往这儿吹、是吧？
0: 就是孩子要是想那个理想的大学呢，就是还得再往前，
1: 啊、再努努力，
0: 就是学校。前几名得往前稳一稳
1: 啊，
0: 然后呢和后面几名的那个分数的差距得再拉大
1: 啊，
0: 这个感觉
1: 就是优秀、但还不够优秀，
0: 对
1: 啊，是这意思吧。
0: 而且说实话哈、初中和高中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知识断层啊，真的是一个大跨度。就你明白多大了吧？
1: 能体会到了。
0: 它就是一个
1: 能体会到，能体会，
0: 就是可能
1: 确实很大，
0: 稳扎稳打捡起来的很多的那个初中知识，然后你觉得还比较得心应手，完了，
1: 到高中，
0: 高中第一回月考完了
1: ，C 了，
0: 哎，我
1: 这
0: 天，我这不完了吗？我这不
1: 啊，
0: 就是这个感觉，但是呢，总要孩子一个过渡适应期，我基本上也是在。第二个学期之后，就是高一的下学期，就才开始逐步适应这个节奏。
1: 这才刚高一，还没适应高中的这种快节奏的学习节奏，
0: 是
1: 好吧？你慢慢来，好吧？得先揍一顿。哎，这个书家没事就揍一顿。
0: 他们说我适合去一个地方，太能吹了，不是的呀。哎，
1: 但是如果你去了，不要给我打电话。
0: 去哪儿？ 清华。
1: 他们说你去的地方吗？不要打电话。
0: 你有三个呢。
1: 哎呀，我有几个管你什么事儿呢？
0: 欢迎小胡图图啊。然后这个新疆在逃烤包子说，也不是难吃哈，就是俺姨俩有没有腌豆子、咸菜什么的。我不是那个啥，我这个人走到哪我都欢吃那个。
1: 给你做点好吃的，你不吃就吃那腌豆子。
0: 是，
1: 那改善改善伙食不行吗？哈，赶紧吃，赶紧吃，这一给你也现给你做的。
0: 顺风顺水说，家里有你永远不能少。好，今晚去你家吃。
1: 热场子的，小说，木子辣味儿。
0: 对，木子辣味儿。
1: 这个
0: 齐友说，我就把筷子一放，把碗推一边去，人问我啥我都笑。
1: 都不说，都不说话。就让他踩，
0: 人问我杀我就笑。
1: 然后巷口之王说，饱了
0: 饱了。
1: 饱了，
0: 你还那个什么刚喝了口水。
1: 饱了
0: 啊，真饱了。
1: 打小饭量就小。
0: 你不行你上后厨炒俩菜。
1: 不行，你跟后厨出屎拉了。
0: 刘文月说，那你这饭做的跟大拐办的罐罐有一拼，狗吃之前都得做心理建设，吃完狗都摇头。不能了不能了，我三天忘两天不忘的，几毛有顿饭吃就不错了。
1: 孩子现在还是很要求生活。
0: 是孩子大了得口吃的肚肚命嘛。
1: 哎，饿不死就行。以前金宝以为自己掉进了一个金饭碗里，
0: 是
1: 现在知道他这碗到底怎么碎的呢？
0: 跟我也是跟错人了。
1: 这玩意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好好的，这怎么就敲木声的碎了呢？
0: 欢迎露露帅小宝，欢迎搁浅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欢迎80后大叔
1: 灵动。阿姨，你的珍珠项链是拼好饭拼？
0: 不是的，天天拼好饭能够拼个珍珠项链出来？
1: 天天中午吃棒肉。开一个再开一个，穿成一个珍珠项链，
0: 还得股东同事一起吃一串。
1: 什么隔牙子？
0: 你要吧，大乖，出来一个，那忙给我来。
1: 以后传出去了，哎，205办公室啊，嘴里吐珍珠，说着说着，这一个珍珠出来了。
0: 妞妈说，我过段时间打算给妞买个比胸了，我快被摸死了。小狗对于孩子的陪伴呢，是挺好的。对你挺不友好的。
1: 孩子还小，其实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我的妈妈。就是我以前跟家里住的时候啊，我说我想养狗，妈说不行，不可以。现在我自己养了之后，发现她是对的。
0: 以前确实，以前也不理解家长，就是花这钱不让花，花那钱不让花，多少过日子。后来发现自己过日子连个排骨都不吃。后来就想，真有钱哦，他们老两口。
1: 说买排骨买一下回去了。
0: 一买买一上。买鱼买牛肉买那么多，买那么些，我自己恨不得开水泡饭。你说，哎呀，
1: 怎么弄呀？日子怎么被我们过成这个样子了？
0: 哎呀，这个
1: 灵动。说到妈妈，你接着说。你不要只起个头没有下文，好不好？
0: 你说等着呢，等着呢。哎呀，这个妞妈说，俺家有四只鸟，刚养狗，咋让它定点大小便，看命吧。
1: 练训练。
0: 你这玩意儿就是放那个隔尿垫。
1: 有，你先上网搜，有训练它的教程，你慢慢学。
0: 它在上面那个拉粑尿尿了，你就给它奖励。
1: 你夸它，这个是需要付出时间的。
0: 小狗狗能分辨出你的表情，哎，你个小憨子儿，它就觉得夸它。哎，你长得那么可爱呢，他觉得你骂他。
1: 他是听语气的是吧？
0: 是听语气啊。
1: 训练他，打小就训练啊。
0: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杭州大雨转小雨22到24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味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8: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9: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那个什么，大家给明天的早上的杰森传个话，就说着这个桌子顶上粘了个什么像康熙一样的东西，我不一定见着他。你问问他是什么？
8: 他故弄一整起节目，
9: 笑死了。因为你知道吧，对于我年龄大来讲，我要扯汤，有的时候抖不住口水溜出来就会想这个。
8: 但你想杰森小年轻是吧？
9: 啊。啊，我是说，哥，这个直播台的桌来这桌子这会儿，这来有一个棕黄色的，像一个就是糖戏一样的东西粘个这会儿，就是明天早清起，那谁要是听杰森的节目，能给他顺手说一声，
8: 你给他抠掉呢？
9: 不要，
8: 你抠下来闻闻呢？
9: 不要。
8: Jason， 你灵动人灵动也没听懂，听明白什么东西，没听清。
9: 他怎么没听清？我的天哪，别是逼哥。
8: 人 Jason 是外地孩子，人东北的。
9: 正一正说，就刚才听了大拐子刚才表述的那一段，他的专业老师拍案而起，好啊，
8: 学成了。哎，这是学成了，
9: 成了。
8: 哎，你那么多学生里边没出来一个这样的，他的教师资格证都不保了。
9: 这菠萝妈妈说，
8: 人家说的是对的。
9: 你不能给打扫了吗？天天穿凤园衣服批转。
8: 人家说的是对的。
9: 我给你看一下，就这样。
8: 有很多的道理在里边
9: 的。这样的就是它的质感呢是黏黏的。
8: 你摸了？
9: 就我来的时候摸了一下。
8: 你想扒拉掉的是吧？
9: 来，小宝，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都来说一说咱徐州老表怎么委婉的表达难吃。
8: 罗大哥，要委婉好吗？
9: 委婉。
8: 不信你过来称点乐吧。委婉。 好吗？
9: 这个常天静说，哎，回喽，这像汤吉哄。
8: 牛马，你说你是不是送杰森小鸡了？
9: 我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我不敢乱走啊。
8: 不是吉汤哄吗？
9: 一样的。
8: 啊，你这是汤吉哄。
9: 一样的。
8: 哦，咱那发吉汤哄。
9: 哎呀，伦这个
8: 方寸是吧？
9: 方寸说：“我乐乐，
8: 乐乐
9: 吃了一口老板炒的菜，我乐乐。”
8: 老板说：“这菜成了。”
9: 怎么弄的？懒着了吗？啊，你自信了，他不光是懒的问题。
8: 这菜我跟你说，能发出如此惊叹的，一定是美味。
9: 哎呀，不系周客委婉说：“要不然。”这个拿给老吴吃吧，
8: 心疼老吴，这一定是啊。
9: 这个电奇说，明天到玉龙湖，你可得先出来吃龙虾喝啤酒，你最好是吃龙虾喝啤酒。
8: 你最好在玉龙湖边也吃，玉龙湖边捏捏，好不好？
9: 小安安说，嗯，给俺爸吃吧。
8: 亲爸，哎，好吗？
9: 哎，给俺爸吃吧。
8: 报复小经理。
9: 什么

0: 子呀，
1: 这七七也差不多，啥家伙这是、
0: 这什么、吵的什么会吵吵不会吵，你从厨房出来，
1: 哎呀
0: 领导去送给丈母点一下对、不要送给自己的爸爸。
1: 对，这个旧时光说说不好使的，你发现了吗？他们都是搁那紧说，叨叨叨叨，忙叨忙叨忙叨，
0: 自己一下都不动筷的。哎，那个筷子从刚开始一直放到最后，拿都不带拿起来的，少唬人可亲了。
1: 灵动也走到了后厨，老板，太好吃了。
0: 嗯，
1: 下次不要炒了。
0: 怎么弄那花儿，小花儿？
1: 不要炒了，你别管，你别炒了。
0: 还累死你，主要是、
1: 哎呦，这个郑寻寻说不好吃啊，俺爸。
0: 要你喊的是丈母爹，丈母爹是吧？
1: 都行，俺爸。
0: 你往这女士当的多好，有好吃的都给丈母爹吃啊！啊，这个刘教授说
1: 啊，
0: 这菜应该是熟了，应该我不饿，我不饿，你们吃，我减肥呢。
1: 你
0: 我一来不是，
1: 你在商场，你在商场
0: 说，不，我减肥减肥，以后都不能吃。哎，没吃，没多吃啊，哎，好吃没多吃啊。
1: 小北喵喵，咋不了一根之后，
0: 啊，点了一根直接是吧？压压味儿，
1: 弄点咸菜。
0: 哎，这个
1: 上点咸菜吧，
0: 清炫。你什么这是啊，捂不造眼的、
1: 这个吉他电台说上了一盘菜吃了一口回来一看菜多了，你恶心吗？你恶心了啊，
0: 哎
1: 啊，
0: 哎呀，这玩意儿不能你说。
1: 就大家知道搁徐州楚酒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对，其实以后
0: 拿出来了都，
1: 以后不要说楚酒了，我们说叫甜菜。
0: 叫什么
1: 甜菜？
0: 甜菜啊，
1: 给人家
0: 显摆你吃了什么？甜就是显摆。
1: 哎，你忘了我又去甜菜了。
0: 哟、你搁外边吃完饭还得回家甜面。夫人就甜，夫人就甜，你那一路上了甜的。
1: 是的啊，来小宝啊，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Come on，
1: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他要挑我下线。我说我刀削斧凿般的下颌线，你要挑我下线。
5: 海哥说我在微胖界我没有双下巴，我的脖子也很长。
4: 对啊，
5: 刀削斧凿的下颌
4: 线。斧凿般的下颌线。
5: 老谭说我乐了。
4: 还有人说我下巴动过刀，没那钱。
5: 我说哎，这怎么回事？我耳朵上塞麻了吗？我听不清。他说什么？然后不就他说啊，他下巴动过刀。
4: 没那钱，哪有那闲钱，真的是。
5: 哎呀，真的大家都是人才。我们问徐州人怎么委婉的表达难吃，然后这个卧说你忙账吗？我不账。
4: 多账的啊。欢迎各位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了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刀削斧凿般下颌线的徐州邮务店小二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前面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4: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以上但是广播端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4: 我是刀削斧凿的徐州邮务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
5: 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啊，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4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中雨，24到2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2008年的今天，陈奕迅发行国语专辑《不想放手》。今天的开场，一起重温专辑里的经典，路一直都在。

18年前的陈奕迅唱的是盼望，18年后的我们听到的是答案。生活总有疲惫与迷茫，但这首歌里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前路漫漫，不必焦虑，大胆往前走就好。周笔畅笔记，稍后你还可以听到韦礼安女孩。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怀。

任素汐，莫怕莫怕，她的歌声里有对过往遗憾的释怀，也有对未来幸福的向往。风雨兼程，莫让外界的风雨动摇内心的坚定，因为幸福总会在不远处。

陶喆苏三说，他大胆的在 R&B 曲风中融入了中国古典京剧的元素，流水版的旋律适配现代的节奏，两种曲风相互的交融，歌词一边讲述当代人的情感困惑，一边藏着苏三的苦悲离愁，古今情愫相互的呼应，非常丝滑。杨丞琳左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2026年的大众点评必吃榜，咱们徐州呢共有20家店铺上榜，其中有3家米线店，毕竟呢这是咱们徐州最有代表性的小吃之一。而这3家店呢，老味儿的有，新派的也有，风味不同，各有千秋。

那上榜的第一家店呢，它是已经连续上榜三年的老徐州米线。这家店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一家，他家最大的特色就是肉酱给的非常的好卖，满满当当的铺在米线上，每一筷子夹起来那个米线上都挂着非常大颗饱满的肉粒，吃的时候那个肉酱的存在感特别的高。辣椒油呢也是灵魂所在，香而不燥，整体的风味就属于非常浓郁的，哎，你吃着就特别的过瘾。第二家呢也是去年在榜今年连续上榜的老六中米线，这家店的肉酱也是比较颗粒分明，同样分量很足，但是我是推荐他们家你可以去吃那个牛肉肉酱米线，里面的牛肉是带筋的，嚼起来非常香。然后自从登上必吃榜之后，人气很火爆。第三家呢是2022年上榜过一次，今年又杀回榜单的这个崔家牛肉米线。他们家最大的杀手锏可能是性价比，团购8.8块一个大碗的肉酱米线能让你吃饱。哎，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良心。而且这个肉酱的分量一点不含糊，米线呢也是很爽滑，香味很浓郁。三家米线三种风格，你心中最好吃的是哪一家呢？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直接搜索添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回到音乐中，来自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愁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分享的是在2026年登上大众点评徐州必吃榜的三家米线店，每家店都有不同的风味儿。也有朋友分享了他心中他觉得可以登上必吃榜的美食。瑞友说，西安路的米线毫不夸张地说吃了很久，辣椒油是灵魂，每次都会放的很多，但是呢整体的味道它不是特别的辣，特别冲。地址呢在电视塔的对面啊，我记得前段时间还分享过这家有那个炒凉皮儿。这家店真的是已经开了很多年了，至少得有个30年。然后他们家的肉酱也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它不是那种上过色的，就是很原味的那种。他们家的小菜也做得非常好吃，不是免费的啊，是你要付费去买的。它那个腌制的比如说黄瓜呀都特别的酸爽脆爽。

顾不上说汇景米线是属于宝藏小店，肉酱厚，汤味浓，辣酱香，在老味米线里是属于很有诚意的一家店。汇景米线曾经也是我的一个心头好吧，我记得他们的辣椒油里有很多的芝麻，所以你吃着也会觉得味道非常的香。然后它的肉酱也是属于那种肉粒的状态。每次去吃汇景米线最幸福的事就是你先去买一个刚出炉的南方胡记炸鸡，然后你搭配这个米线一起吃，想想都有点馋了。徐州那么多家米线店，一定有一家是你最爱的，那在你心里哪一家米线店可以登上真正的徐州必吃榜呢？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 就可以找到我了。

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候，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下棋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2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欢迎锁定本期的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奔波一天终于迎来了返程路啊，堵车烦躁，路途乏味，让音乐来化解吧。想要实时的播报路况，打卡互动，留言聊天的，我们直接添加微信董事花919或者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消息啊我也是全程紧盯，优质路况，有趣留言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放出来啊。放下一天的疲惫，跟着音乐来放松片刻吧，欢迎大家踊跃互动，一起把晚高峰变得热闹有意思了。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一起

各位小伙伴，欢迎锁定音乐咚咚锵啊！全能踢板王笑笑，今天准时上岗在线了啊！今天嘛，咱就是这个整个直播间当中啊最强牛马啊，不管什么控场啊、互动啊、放歌，那都是一把抓啊，就主打一个哪里缺人往哪扎啊。晚高峰路上啊，堵车别心烦，跟着音乐咚咚锵的节奏，我们听一听好歌，唠一唠家常。逍遥呢，陪伴大家一路顺畅回家。咱们的节目也是正式的开唠啊。刚才看到有朋友私信我说，逍遥啊，咋不见你抖音开播呀？你说这个董事花节目当中每天都直播，你说你这咋也不播呀啊？说句实在话啊，不是不想开，而真的是分身乏术啊。我能把这节目做好就不错了啊，不然就固头不固定呢，两个都顾不好啊。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期间直播过了啊，再加上咱们节目当中啊，这个各种商业口播加广告的啊，稍不留神可能就直接给你关小黑屋了啊。所以说就是保险起见啊，咱有空的话啊，有空的话就是在家里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吃播啊，拿捏好尺度之后再和大家线上拼问线上去见面啊。你也可以来到我的抖音号啊，看不了直播你也可以看看我作品，是不是搜索主持人逍遥关注我就可以了啊。顺便给自己打了一波广告啊。真的节目里真的是不能播啊，你看我在家里开吃播还有成千上百人看我呢。前两天实验了一次，在节目期间不是直播嘛，咔嚓就给我来一个那个小提示啊，说你这个是什么引流不引流的啊，直接给我关了，直接给我关了啊，所以就再也不敢播了啊。好了，晚高峰的路上哪里堵，嘿，哪里修路，哪里突发事故，哪里畅通，你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实时播报，来到市花的各大花粉群，919各大花粉群都可以参与实时的互动。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激动，难以忘怀。

0: 欢迎到半夏半微凉，还有梧桐驿动的心、卢红辉，还有 Low 味都来打卡了，还有在长安路打卡的快到碗里来，大家下班快乐啊。也欢迎小易啊、华子，还有隽永战士心若在人间烟火，小七一夕苍白了谁的容颜，还有大黄山打卡的舒斌，欢迎各位啊。还有欢迎到这是火星吃烧烤风信子啊，还有这个梁金玲都来打卡了，欢迎各位啊。也欢迎 CN 国庙啊，还有我只是路过玉婷村长也来打卡啊。咱们这个群里的队形真的很齐整啊，就清一色的就是这个都是打卡打卡打卡，就感觉治愈好了我的强迫症啊。燕先生啊，还有京先生啊，这俩名字跟说好的似的，像孪生兄弟一样啊，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都来打卡了。还有康林打卡，周小麦，哎，老冯在26中打卡，太阳我是啃圆的也来打卡了，小丑鱼啊，碧罗春，雨伦翔，长尾巴美瞳兔，一匹小马，还有囧，欢迎各位啊。还有祥云猎豹，还有我的这个节目里的榜一大哥啊，真空上料啊，晚上好。也欢迎到这是坦然自若啊，坦然自若
1: 下班打卡，我在前阳村打卡，
0: 下班快乐。

也欢迎到就是茉莉花群里的高级啊抛了一张图片啊，说黄毛燃起来啊，他说这是这个他刚换的新发色，听说现在流行中年叛逆期染黄毛啊，这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啊，他干了我想干的不敢干的事啊。你们羡慕哪个主播染黄毛啊？啊，我要染了黄毛，明天就得被领导找谈话啊。但不得不说，他这个黄毛真的是憨爆了啊！有没有在这个群里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翻一翻看一看啊。还有，这是王阳啊，辣汤，还有五贵在秦皇岛打卡啊，还有这是潇潇雨啊，米老鼠，欢迎各位啊！

正在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啊，晚高峰快乐。今天的天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其实不是那种简单的热啊，就是有一种很闷热的感觉，就是想下雨下不下来啊，然后整个很低气压的感觉啊。然后刚才我们外拍的同事啊告诉我，就说你这个刚化的妆啊，出门直接自动卸妆了。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太阳啊，但是那个汗还是止不住往下流啊。而且中午的时候啊，那个车座椅烫屁股啊，方向盘也很烫手，走路脚底都发烫啊。天一热，其实很多人的人生目标瞬间都统一起来了，就是续命、降温啊和凉快。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夏天怎么舒服、怎么养生、怎么科学来贪凉啊，不踩坑、不生病啊。首先我们可以说一说普通人的民间降温大法啊。第一个肯定是续命的神器空调了，对不对啊？夏天的我们对空调那是真爱啊，没有之一啊。冬天离不开被窝啊，夏天呢离不开空调，是不是啊？别人的本命山水，我们的本命是冷风，就是只要这个空调一开啊，人生值得啊，空调一关呢，那瞬间人间不值得啊。所以还有第二个降温的神器啊，我们说到了冷水、冰饮和西瓜。热到烦躁的时候啊，一口冰水下肚，感觉到这个五脏六腑都瞬间复位了，一块冰镇西瓜啃完，一天的疲惫直接清零啊。然后还有第三大懒人降温法，就是能不动就不动啊，能坐不站，哎，能躺不坐，能宅就不出门啊。这个夏天运动最大的养生就是不运动啊。但是重点来了，朋友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夏天所有的快乐基本都来自于贪凉，但是我们夏天所有的不舒服也都来自于贪凉，哎。所以很多人夏天的状态呢，白天猛猛出汗，晚上猛猛贪凉啊。给大家就说几个最常见最伤身体的但是每个人都爱干的事儿，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满头大汗立马冲冷水澡啊。很多朋友下班一回家，一身汗一身热，根本等不及，水龙头一开呢就冷水直接冲啊。爽是真的很爽，但是伤身也是真的很伤身啊。热胀冷缩咱们都懂啊，全身毛孔大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冷水一激灵啊，那湿气寒气直接钻进身体里啊。年轻的时候觉得没啥事儿啊，年纪上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肩颈酸呐、腰酸呐、浑身沉，这都是夏天攒出来的啊。第二个呢，就是睡前狂吹空调，直吹睡觉。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盖着被子吹空调，是吧？这是我每天晚上必干的事儿啊。其实呢，最作死的也是，哎，这个吹空调，而且是直吹啊。一觉醒来，脖子落枕，嗓子干疼，关节酸痛，第二天直接夏天版的感冒，他就找上门了啊。还有在夏天特别喜欢暴饮暴食吃冷的，天热没胃口，正餐不吃，喝奶茶、冰可乐、冰雪糕轮番上阵啊，嘴巴是过瘾了，但是脾胃直接遭罪啊。很多人夏天没精神，容易累，湿气重，脸出油啊，犯困乏力，不是体虚，而是冰吃太多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很多人喜欢啊，闷在空调房不出门不运动。夏天本来就是一个出汗的季节啊，大自然是让你排毒代谢排湿气的，如果你整天待在空调房不出门，热气散不掉，内火憋着啊，外面高温体内积热，就容易导致啊情绪不稳定，暴躁易怒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格外留意了啊。

欢迎在客运北站打卡的晨曦，还有酱橘色的落日，他在金山福地打卡，还有在沛县打卡的魏浩，还有豆豆，他在淮海五粮液专卖店打卡，还有 AA 就在身边海的中心都来打卡了啊！欢迎各位，还有瑞东，他在康平路打卡，平安健康市府也来打卡了啊！欢迎各位。也欢到子晨，还有0.1度的孤单啊。

然后也开始欢迎到我们桃花就是脸撞花群的朋友啊，这是 M 马先生，哎，还有拉平车，哎，还有开心，还有在同佩路打卡的，这是有王就有诈啊，还有拉平车，说逍遥啊发了一个这个表情包啊，发了一个表情包，然后这是老冯啊，问道：逍遥啊，下午又辛苦你了，请不辛苦啊，命苦啊。他说：花花去哪儿了呢？花花呢，暂时告假啊，他现在是开启了休假模式啊，让他去充充电。那从今天到本周五啊，都是逍遥啊来临时的陪伴大家的下班路啊。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世华啊，你说我替一天班我都感觉扛不住啊，你更不用说他哎一整年都坐在这儿陪伴大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也特别特别值得尊重。为啥呢？你说每天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啊，在这儿啊，这个每天如一日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啊。你说我就替了那么几天班啊，我就有如此深的感受。所以大家且听且珍惜啊。还有这是一半海水也来打卡了，还有这个 CA 奥、哦、繁花啊，也欢迎你啊，还有欢迎这是毕科在十三中打卡，还有蜗牛啊，下班快乐啊朋友们。哎妈呀，这是还有 King 磊啊，随风飘扬，还有这是大潘啊，还有这是雾啊，都来打卡了啊，还有这是笑红尘啊，还有活着 live 也来了啊，还有头牌的这是大潘，这个行，对，我们大老师已经就位了啊，这是这还有谁啊？这个哎呦，这个队形啊，稀碎呀啊！行，咱们就是坐前排斜着这几位啊，就是咱安排一下这个任务好不好？这个什么拉长牌的，这个新娘跟妆的是吧？这个现场忙活事儿的，咱都分分工啊。还有这是海阔天空啊，也来了，还有这是祥云猎豹也来打卡啊，还有这是竹琴商聚路打卡啊，欢迎各位啊，欢迎所有来打卡的朋友们啊。行，前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打打卡签签到啊，看看你在什么位置在听节目啊，有什么样的最新路况，也欢迎你来及时分享啊，你可以添加微信董事花九与九，董事花九与九，或者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啊，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的。同时呢，我们的九与九花粉群啊，每个群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的啊，朋友们。

0: 推荐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公众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

0: 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阴转多云，16到32度，舟山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正在路上奔波的打工人，欢迎锁定今天的晚高峰音乐咚咚锵啊！我是今天的全能踢班王逍遥，终于熬到这个下班时间了啊！不管你是堵在主干道、卡在红绿灯，还是已经顺利六号回家了，都赶紧来打卡报到吧。说实话，我已经看岔劈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看到哪了啊！所以就看到哪是哪吧，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节目当中的直播咱们敞开大门，大家可以实时的打字报路况或者是语音留言互动啊，哪里堵车，哪里畅通，哪里突然归宿，通通告诉我啊，咱们互帮互助，避开拥堵，开心回家。这是来自真空上料提供的路况信息，他提到了此时此刻南三环从东往西，目前呢车特别的多啊，开始归宿慢行模式了，车流扎堆了啊，开始压车缓行，收到啊。途经南三环的车友啊，可以注意一点了啊。也欢迎这是来打卡的仁和啊，他在北三环天齐路打卡，欢迎你啊。也欢迎到香菜萌萌吃，还有这是阿波罗的语音。在金港路打卡是吧，欢迎你啊，还有下个路口见，在和信打卡，0516在雨润批发市场打卡啊。还有 Frank 在云龙万达打卡啊，还有有王就有诈说这歌舍得爱听，然后刚才我看玲珑姐啊也说好听啊，是说我刚才放的那首歌吗？那首歌啊是来自黄凯芹的啊，叫雨，哦不是，叫雨中的恋人，对对对，雨中的恋人啊，经典粤语歌曲了啊，这个迷人的嗓音啊，开口就听醉了，是不是、啊？还有这是，在刘集镇打卡的小强、刘莲，还有风化街打卡的满园春色啊，都欢迎各位，还有吴为也来打卡了。朋友们啊，这个时间啊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7:39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吧，好吧，就是咱们可以聊一聊身边人躲不开的 AI 啊。放在3-4年前啊，人工智能那只是科幻片里的新鲜玩意儿啊，谁能想到短短的几年时间呢，AI 直接来到了咱们衣食住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我们的日常几乎每天都在和 AI 打交道啊，都想躲开都很难啊。像我自己感受就特别深，以前办事儿全靠自己扛，什么主持词呀，是不是写文案啊，是吧，然后这个拉什么流程表呀，活动策划呀等等，样样都是亲自上阵。现在呢，咱们就是说手机一点 AI 立马帮忙干活啊，当然我们也不是全程依靠 AI 啊，更多的可能还是有自己独立思考，但是不得不说啊， AI 它就像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万能搭子，改变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节奏啊。当代年轻人解决问题的统一流程，遇到问题不想动脑，丢给 AI 完美收工啊。工作写不出来啊 ，AI 帮你写啊。文案想破头 ，AI 帮你编啊。吵架吵不赢 ，AI 帮你当嘴替啊。恋爱如果谈不明白的话 ，AI 还能帮你分析感情和运势啊。这个很多人啊很夸张啊，什么吃饭问 AI。这个穿衣服问 AI 啊，这个朋友圈文案发点啥那都得问一问啊，要不要摆烂那都得问 AI 啊。其实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包括这个上班族啊，都特别享受这种不动脑，不纠结不内耗，这个一键要答案 ，AI 就等于24小时在线的全能搭子啊，就等于这个人生导师，这个嘴替啊，军师陪伴型好友啊。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邀请你来分享一下啊，当代人对 AI 的依赖程度，你中了多少 ？AI 已经影响到你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呢？大伙儿可以来说一说啊，你用 AI 最多的时候是用来干嘛呢？是帮你解放双手提高效率，还是说经常遇到 AI 翻车的搞笑经历呢？你觉得 AI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都可以来分享你的真实体验啊！此时此刻，添加微信号董事花919，董事花919，还有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留言互动的啊。同时你也可以分享到919花粉群当中，我也是可以看到的啊。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亚瑟诗的素吸血，是不是啊？反响特别好啊，很多人都要求返场啊。那今天我们再给大家重新推荐一波啊，就是很多人提到素吸血会觉得是那种户外的工具鞋啊，走路很沉很重，和大家说完全不是的啊。这款鞋呢，它是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啊，做过实验的，往水面一放呢，轻的可以飘上走，踩上去软乎乎的，然后踩着呢也是 QQ 弹弹，像果冻一样。鞋面的设计呢，鞋身两侧都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自动甩干，夏天穿也是不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啊，走路都自带风，脚底还有小凸点儿的纹路啊，走在湿滑路面也是稳当不打滑。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趾设计，哪怕你不小心踢到石头了，哎，碰到树根了，脚趾头也都给你稳稳护住啊，特别适合我们钓鱼啊、徒步啊、爬山啊、户外运动啊，哪怕你日常通勤都是可以穿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贴心啊，特别贴心的，市面上好多速吸鞋呢，那都是一脚蹬，看着很方便，但是脚背高的朋友们穿上特别挤啊，不舒服。亚瑟士这点做的特别专业啊，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收紧了，比一脚蹬灵活很多啊。亚瑟士这双鞋呢，在官网要卖到700多，今天不一样，我们节目当中听友福利价格，奥莱给大家调来一批库存啊，直接砍到了一双369元啊，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还给大家上架了很多种颜色，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白色等等啊，然后36码到44码，各个尺码都是有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去拍，全是厦门奥莱直发的正品啊。然后可以来到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来抢购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抢链接就可以了。同时你也可以添加微信董事花919要链接，或者是添加 FM 王逍遥，我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帮忙转给你啊，朋友们，来吧。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 AI 啊，我们都在用，对不对？你觉得日常生活当中这个 AI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啊，你平时用 AI 最多用来干啥？当代人对 AI 的依赖程度你重了多少？已经影响到你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呢？这刚才说到了两个微信号，包括所有的花粉群都是可以参与互动的啊。

0: 当代人对 AI 的依赖程度你中了多少？ AI 已经影响到你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啊？大家伙儿来说一说，你平时用 AI 最多是用来干嘛呢？啊，然后评论区大家也分享了自己的真实体验啊，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啊。这是来自逗号姑娘啊，她分享的留言啊，我们听听看她说什么了。
1: 就是对 AI 的使用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无论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包括内心有什么疑问上，全都能从 AI 那得到答案。不过有的时候 AI 也会给你胡说，
0: 那可不咋的，
1: 就是他想跟你说怎么说，回头说啊对不起，我要给你道歉，怎么怎么样。
0: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啊，就是比如说豆包吧啊，他就是时而靠谱，时而不靠谱啊，就是有时候在那儿就跟你胡编乱造的。然后你看看，这是。

块问啊，看哪一个是最优解。这位朋友啊，他说到了面对领导的突然关心，哎，领导对你说辛苦啦，或者说慰问你的时候，转身就去问豆包啊，说领导跟你说辛苦了，该咋回呀？你看，这是人情世故也靠 AI 啊！你看，这是玲珑姐啊，她在管理群里分享啊，她说这个平时呢都是用它来这个查询各种各样的信息啊，各种各样的信息也没毛病啊。你说咱现在就是遇事不问人啊，先问 AI 啊，妥妥的随身万能百度。我有了 AI 之后，我的百度都卸载了，朋友们。我现在手机上就是什么豆包啊、 DeepSeek 呀、啊、然后 ChatGPT 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文心一言啊什么的，就全是这种各种软件啊。然后这位朋友发来私信啊，他说了打游戏的时候啊，尤其到了选英雄的环节就问豆包啊，比如说对面选了火舞，我选啥英雄可以克制他呢？ AI 可能就会说啊，火舞清线慢啊，你选个米莱迪啊，他不停的下载，不停的召唤机械仆从牵制对方，让他没空游走支援啊。

还有朋友说到了，天天找豆包分析他和他这个 crush 的聊天记录，豆包啊有时候真的像个狗头军师一样，感觉他特别不靠谱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天才鸭，他说只有豆包懂我，难受的时候聊两句啊，心情就好多了啊。你看这也是妥妥的电子闺蜜，是不是啊？有的人啊每天和 AI 聊天的时间比真人都多，我说这个事儿是真事儿啊，真的会有人干这种事儿啊。来吧，我们先听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我们来猜歌啊。

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当代人对 AI 的依赖程度你中了多少？ AI 已经影响到你生活当中的哪些方面呢？添加董事花919以及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啊，都是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的。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啊，注意了，咱们高能猜歌环节正式上线了。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耳朵赶紧竖起来啊，集中注意力。接下来的这首前奏一响，绝对是刻进青春里的金曲，林俊杰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前奏马上响起，猜到歌名的话，我们直接大胆开麦，冲进我们的所有互动区来讲答案啊。第一个说出歌名的啊，牌面直接拉爆。

好，我们先听到这儿啊，不光猜歌名啊，我们门槛也很友好，唱功好不好完全不重要，如果你是林俊杰的铁杆歌迷，随便哼一段他任意的一首歌啊，或者是片段啊，副歌啊，都可以啊，唱两句啊，没问题的，跑调啊，破音全都无所谓，开心互动才是王道。不管你是深藏不露的 K 歌大神，还是只会随口哼唱的听歌爱好者，都抓紧时间来到线上参与啊！添加董事花919 FM 王逍遥两个微信号，同时也可以来到919花粉群当中，实时的啊，大胆开口秀出你的快乐啊！我们节目的直播热闹就靠大家一起造起来了啊！前奏马上播放，然后猜一猜是哪首歌呢？看看今天谁才是真正的猜歌王者呢？

0: 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

0: 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晚上6点，通勤时间要注意安全，过马路的时候可不能旋转跳跃闭着眼哦。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淮安小雨23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刚才呢给大家放了一段歌的前奏，让大家来猜歌名啊。我想可能这个题目有点过于简单了啊，就是说这个没有丝毫难度啊，完全难不到大家啊。其实重点不是猜出歌名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哎，能不能亮上那么一嗓子啊，咱能不能就是唱出我们的919听众的风采啊。因为之前你看上周咱带早上节目的时候，大家也都唱得呜呜的是吧，就是个个都是 KTV 扛把子啊。然后呢这会儿呢也欢迎你继续来唱一唱这首歌，同时你也可以唱这位歌手任意一首歌曲，只要是你喜欢都可以大胆开麦，此时此刻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的语音直接发送给董事花919或者 FM 王逍遥，或者是所有的919花粉群都是可以参与留言互动的。我把这首歌再给大家放上那么最后一遍啊，我把这个前奏放一放，看你能不能猜出来，猜出来的话直接咱们大胆开麦啊，咱们唱上那么两句啊。

0: 加董事花919啊，或者是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啊，也都是可以唱歌的啊。然后呢，这个919花粉群可以实时留言互动，也邀请你来唱一首林俊杰任意一首歌都可以啊。来吧，这是有王就有诈啊，修炼爱情啊，还有这是有钱花修炼爱情，还有这是无心修炼爱情，还有小胖子饭团修炼爱情啊，还有小雅也猜对了啊。这是小雅的语音啊，我们来听听看，唱上了啊，唱的咋样呢？
1: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下以前的渴望，
0: 嗯，
1: 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
0: 啊，好深情啊。
1: 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就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0: 嗯，恭喜你答对了啊，完全没有丝毫难度啊，关键是他唱的还这么溜啊，简直这个歌声啊夯爆了啊，给你鼓个掌。哎，这也是我们一位老大哥啊，也是我们忠实听众吴昕啊，我真的很期待他的歌声啊，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过了啊，我们来听听。
1: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
0: 虽然很久没有听到了，但是歌声依然很在线啊，唱功依然很在线，好听啊，好好听两个字焊死在电波当中啊。然后这是一位新朋友发来的这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2: 修炼爱情的心酸，

0: 哎呀，哎呀，有模有样的哈。好家伙，这林俊杰啊，在你面前都得排第二啊。你这太像了啊，尤其是他那个腔调啊，拿捏的还是死死的，是不是啊？就是那个音色也很像林俊杰的音色啊，鼓鼓掌。
1: 因为在

0: 我来翻翻看，咱们的群里还有没有朋友在唱歌啊？这是一枝花群里的，哎，随风飘扬啊。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小妖》，你赶紧去修炼修炼爱情。
0: 我自己都不着急，你着啥急？你说说。他催我去修炼修炼爱情，说的啊。我也确实该修炼爱情的年纪了啊。有王就有诈，我记得也是一位隐藏歌神啊。
2: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
0: 啊。好听好听，这个你看看啊，人才济济啊，咱说这个卧虎藏龙啊。我看还有没有啊，啊，最新的这是随风飘扬啊，发来一段语音啊，我们听听看是唱上了吗。
2: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
0: 嗯，
2: 近距离的欣赏，近距离

0: 的迷茫。
1: 我发现了啊，咱不愧是919听众啊，就每个人拉出来都能亮上那么两嗓子，你发现没有？就这点很难得啊，而且都是咱们都是这个8090啊，还有00，真的是啊，我那天早上在替早班节目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受众群体啊，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啊，甚至还有刚考完初中的学生啊，60后、70后也有啊。还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在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咱们919啊，它就是一个很年轻化的音乐电台啊，要么怎么能叫流行音乐第一台呢？所以所有喜欢流行音乐的朋友们，我们都聚集在一块儿了啊。

0: 919 Hit FM。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7: 激动难以忘怀。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1: 哎，这首歌好，这首歌老歌啊，可以唱出心酸的感觉，这首歌好。
2: 嗯，来吧。
1: 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对对对对。
0: 哎呦妈呀，确实挺心酸的啊！这得经历过啥样的故事才能唱出这种感觉呀？

学会放好一切的渴望，把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茫，谁说太阳会

0: 呜啊啊，全都怪我。
1: 怎么还在这呜啊啊上呢？陶喆那一波还没过去吗？
0: 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

好了，朋友们，这会儿呢，我们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环节的歌呢，就先给大家放到这儿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想继续唱的话，你可以添加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啊，或者是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的啊，或者可以把你的留言分享到919花粉群当中，我也是可以看到的。这个夏天到了啊，鞋柜当中一定得有几双舒适百搭的鞋子。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透气性、舒适性特别好的亚瑟士的速吸鞋啊，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鞋型呢灵动大气、简约还百搭。亚瑟士这两年在运动圈特别火爆啊，奥运会啊、马拉松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像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私服当中也少不了它。他家的速吸鞋呢，不是普通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鞋型灵动秀气，上脚呢显脚瘦，衬腿长，都市运动风的设计，简约啊啊，搭配各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啊都可以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色号供你选择，也有很多的尺码供大家来挑选啊。亚瑟士这款速吸鞋平时官网要卖到700多，今天不一样，种粉价格必须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369元啊。给大家上架了多种颜色，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很齐全。我建议大家啊，来到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你回复试花两个字，弹出链接之后，你点开链接看一看，选一选，看看适不适合你。如果真的适合你的话，千万别错过这个福利价格啊！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抢购就可以了啊，或者是私信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我把链接转给你啊。

0: 谁而作的歌，感伤不窗外的夜色，哦，想你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
1: 看得出来啊，今天这首歌大家很有共鸣啊，就是你看这个林俊杰的忠实粉丝都给炸出来了啊。

后面这是忘词了是咋的？嗯，行，能记住前面那些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啊，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8:25，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热点的一些新闻事件啊。我们来看第一条啊。说7月落地20年最严的汽车侧碰的新规啊，脆皮车时代彻底拜拜了啊！今年的7月1号起呢，开车一族会迎来超级大好事，汽车安全新国标正式上线了，是近20年来呢最严苛的一次升级，可谓是良心新规。

和保命，简单和大家唠明白有啥变化啊。以前车辆呢侧面侧碰测试用的是撞击小车，只有950公斤，差不多就是一台普通小轿车的重量。但是现在大家路上跑的 SUV 啊，新能源电车个个又大又重，老标准早就跟不上新路况了。所以这次直接是暴力升级，撞击车重量提升到了1400公斤，就相当于是一台 SUV 全速撞击车身的侧面。不止重量加码，连测试假人也换成了高精度的仿真人啊，肋骨啊骨盆全方位传感器一丁点伤害都给你测得明明白白的。以前很多皮薄馅儿大的纸糊车侧面轻轻一撞就凹陷啊变形啊车门溃缩，以后想上市根本都过不了审啊，直接淘汰出局。这个消息一出呢，全国的网友也是玩梗笑疯了，说以前你买车可能看颜值看车标啊，七月再买车那得看这个抗揍程度了啊，啊脆皮车也是彻底绝版了啊，以后买车呢咱主打一个安全感拉满啊。还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这哪是新规啊，这简直是给普通人的出行买了终身保险啊。

咱普通人买车其实花的都是不少积蓄啊，好看是次要的啊，保命才是刚需啊。以前很多车企啊，靠减配啊、保铁皮等等降成本糊弄消费者啊。现在这个新规呢，直接把底线拉高了，就倒逼很多车企去卷安全、卷品质，不卷颜值。所以以后大家买车呢，可以不再被销售忽悠了啊，不用纠结花里胡哨内饰啊，能扛撞、够安全，才是用车最大的牌面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这波新规咱们必须给狠狠点赞啊。

0: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2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呢有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大家有没有算过自己每天花在 AI 的时间有多少？是习惯性的打开对话框啊，帮你修改魔人的周报啊、日报啊、这个工作报表啊、 PPT 啊，还是在深夜把它当作唯一的树洞，倾诉那些不想让外人知道的委屈呢？今天节目当中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当代人对 AI 的依赖，你中了多少啊？你在生活当中用到 AI 最多的地方是哪些呢？啊，刚才上个时段大家都分享了很多啊，这会儿呢还有一些留言没有读完呢，我们这会儿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啊。这是 KVK 啊，他说了，在学校不会做的题啊，就回去问窦老师啊。然后但是他说也不能过度依赖啊，他说前两天刷网课呢，10个题错一半啊，给他说的全是错的。哎，这个我真的深有感触啊，就前段时间我评那个初级职称的时候，然后他不是每节课都要考试吗，然后我就不知道在这说好不好啊，然后我就直接用那个豆包啊，我先让帮我做了一遍啊，结果啊豆包可精了啊，100道题他能错60道。就以此类推，以此类推啊，他也就是40%的正确率啊，就说他还挺精啊，这豆包就让这个电脑以为你是自己做的是吧，就说实话我自己做也不一定能错60%啊，所以啊豆包需谨慎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以前和对象吵架呢吵不过，直到他发现了豆包，一直都很依赖豆包，啥都跟他说啊，就是让豆包充当你的嘴替是吧。然后我觉得和豆包啊聊天有时候比和人聊天舒服多了啊，回得又快是吧，还有情绪价值啊，还不嫌你烦啊，而且24小时全天在线呢。然后这位朋友说，我属于说话呢不过脑子那种，很怕说错话，有时候呢领导给他发一些客套话呢，他就去问一问豆包啊是咋回复的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其实是有预兆的，以前没事儿问百度，现在问豆包啊，他说他百度也卸载了，有豆包就够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写工作总结和讲话稿不用说了，面对孩子提出的各种问题回答不上来呢，就去问豆包啊，总结一下呢，然后什么聊聊人生啊，聊聊理想啊，被豆包说的哇哇大哭啊，还会让豆包帮他分析一下运势啊和某学的问题啊，已经准备着手给家里和办公室摆一点开运的物件了。好家伙！当然，我觉得大家今天都说了很多，我们当然不反对用 AI 啊，反而要大大方方的去用。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这个 AI 它是工具啊，不是拐杖，是辅助，而不是人生的替身。你可以找 AI 去聊天解压，但是别把所有的情绪都寄托在代码上。你可以让 AI 给出一些思路和方法，但是最后做决定的必须得是你自己啊。可以用 AI 提升效率，但是别让 AI 偷走你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年轻人喜欢找 AI 去聊天啊，找 AI 出主意一点都不奇怪，但是我们只是想要一点理解啊，温柔、效率和安全感，但是别忘了啊，你的人生自己才是主角。 AI 可以陪你、帮你、支持你，但是不能替你经历、替你做选择、做决定，来替你活着啊。所以我们有事找 AI 不丢人，但是啥都丢给 AI 啊，才真的有点亏啊。徐州的小伙伴要注意了，姗姗奥来的年终大庆正式来袭，6月27号到7月5号，整整9天的时间，半年最大力度真的不止半价，
重点啊，7月1号到5号首届吃冰人大会，每天11点到21点全天候开放，70多家全国超火的美食集体空降，90%啊都是徐州首次入驻的，想吃到新鲜的网红美食，这波绝对赚到。现场有很多玩法，趣味偷吃大赛可以随便来参与，反差感的 NPC 也是全场游走，随便去打卡。最有情怀的是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许嵩、徐良、汪苏泷经典老歌轮番唱响，一秒梦回青春，氛围感直接拉满。买东西更硬核，本次活动全程保价，买贵退差，同城同款同日比价格的话，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的冤枉钱。抖音非常值得团购券也是可以用的，450团500，880团1000，所有的折扣10倍积分，满赠福利全部可以叠加，越买越划算啊！还有重磅福利呢，单日消费买1388，正版的泡泡玛特啊盲盒直接送给你啊，星星人、拉布布、DIMOO 热门款都是有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激动难以忘怀，我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朋友啊，提供了一条实时的路况信息啊，我来看一下这是哪里啊。各位路过宜家这边的街坊啊，骑车的老铁还有货车师傅，我们先停一停啊，要注意了啊。这附近西边红绿灯上演了一出惊险大戏啊，南往北右转小货车撞上了电动车。哎，感谢你提供的路况信息啊，收到。他还提到了说目前啊有交警正在处理啊，是外卖的车子啊，是外卖小哥和货车撞上了啊，你看多危险啊朋友们。你看，说实在的啊，这个货车啊右侧有个盲区，堪比马路的隐形结界啊，可能你往里窜的时候，司机在眼里是完全看不见的啊，等车头转过来的时候啊，后轮可能借着内轮就会直接撞上啊，这不是司机纯，不是司机就真的想撞你啊，可能真的是钻进了人家看不见的死亡的盲区当中啊。还有很多骑手啊，我们不要赶时间啊，看到货车啊打右转向灯还加速抢行，其实就那一会儿啊，以为能插个空子先走，但是咱算一算，早冲过去你能多买啊，能多买几根雪糕啊，是吧啊，所以说是你被撞一下，轻则车坏人疼，重则住院误工啊，怎么算都很亏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宜家这个路口啊，人流量也是比较大啊，车流量也更大，所以逛商场啊、送货呀、通勤啊，全挤在一块儿，右转事故绝对是重灾区了。所以给大家提个醒啊，咱们出门赶路千万不要图方便啊，前提一定是保平安啊。

亚瑟士的苏西奇啊，有不少的朋友都私信了这个很多那个要链接的啊，老多了，我都挨个发给大家了啊。如果这会儿有没听到的，我可以再给大家安利那么一波啊。说到的亚瑟士的素西鞋，平时在官网要卖到700多啊，但是今天不一样啊，奥莱仓给大家调来一批库存，直接是砍到了369元的宠粉价格，下单的话还送你一双品牌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很多款的颜色啊，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等等，你可以登录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试花两字，要链接，弹出链接，有需要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然后这是一位朋友发来了私信，我看说啥了啊。橘子他说，晚高峰的 BGM 为啥不是吹哨子呀？差评，他说上了一天班了啊，这个晚高峰更需要听哨子啊，然后括号是看帅哥。吹哨子是不是啊？来，节目的最后咱给安排一下子啊，你是不是想听这个吹哨子啊？我给你找一找这首歌啊，来了。

然后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亚瑟诗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到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儿，要链接就可以了啊。它是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很齐全啊。脚宽脚肥的朋友可以拍大一码的，全是奥莱直发的正品，放心买啊，库存不多，只有100双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或者是给董事花919啊，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啊。他说就是这个逍遥果真宠粉啊，好评好评，明天继续啊，如果今天没有听够的话，明天继续。

庆余年二的片尾曲《周深》借过一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一人双声线的设计极具记忆点，各大演唱会音综反复翻唱。

音乐咚咚锵，今天的晚高峰收工了，我是逍遥。开车骑车都慢一点啊，路口的事故咱都逼着点儿，一路上顺风顺水，平安到家，明天见。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凤凰传奇《海底》。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阴转多云，16到32度，舟山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

0: 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淮安小雨23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情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壶的辣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

0: 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2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阴转多云，16到32度，舟山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

0: 休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1: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淮安小雨23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4: 了？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2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十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阴转多云，16到32度，舟山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好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连云港小雨22到30度，淮安小雨23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3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商丘小雨转阴25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悸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午夜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衢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2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7到3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苏州中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延安阴转多云，16到32度，舟山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激动难以忘。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银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两点刚刚完场电影太恐怖了吗？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

0: 里说，
1: 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

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凌晨三点，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早点休息吧，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高空！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四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激动难以忘怀。

0: 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清晨五点，这么早起来干嘛呢？再睡一下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0度，延安阴转多云，17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

0: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2度，临沂中雨转多云，22到31度，商丘小雨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嗨，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徐州市区的天气，今天早起呢依旧是雾气蒙蒙的状态，而今天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今天是小雨转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另外，无论您此刻是在上班路上还是在上学的路上啊，应该没有上学的朋友了吧？应该已经开始这个进入暑假生活了。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今天开工歌曲来自李宇春《Why Me》。

李宇春歪蜜来开启今天的新节目，新生活，新状态。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1号，时间来到星期三，人们呢也是号称小周末。不知道在这个点位当中有多少朋友已经出行在路上，此刻您的状态是元气满满的吗？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跟我们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微信号 Jason 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里，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率先完成的。当然呢，也可以添加完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把您想说的话直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私信发送给我，也可以同步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和讨论。根据天气预报来看呢，这两天咱们徐州呢是阴雨绵绵啊，主要呢都是一些小雨啊，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小金鱼6点56分早上好，欢迎真空上料早上好7点01分在南三环打卡报到。继续再来欢迎一下群组当中啊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吴深深早上好，欢迎蜗牛，欢迎且末坦然自若早上好，倦勇战士月落星辰，杨森十年情怀，欢迎华哥，欢迎快到碗里来，海阔天空，星辰大海，欢迎笑脸儿，欢迎随遇而安啊，欢迎盖绿幕啊，早上好啊，说 Jason， 咱们就是先吃为敬啊，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啊，这是豆腐脑，然后后面是什么呢？后面看起来像是一个鸡蛋小饼一样啊，用这个当做今日份的早餐，就两个字儿啊，舒坦。

0: 真空上料说，
1: 我确定我睡迷糊了，我竟然打到小姚那个手机上了，小姚是提示话这边我就被忘了。哎，
0: 对，这周逍遥又在替市花上节目啊。我以为是您发完之后然后逍遥提醒您说那个这边是市花哦，不是 Jason。 我刚想说，我说诶，这个逍遥这个不上班的时候都起这么早吗？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总是渴望快速成长，期盼每一次付出都能够立刻听见回响，可是呢，真正的蜕变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日常当中。把大目标拆解成具体的行动，做好眼前的每件小事，就是让梦想渐渐落地的过程。今天呢是7月1号，也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希望我们都能够用行动赢得蜕变，抵达想要的未来。一起听到0713男团，至少今天很快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如今呢，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早晨好像都是从一份睡眠评分开始的，往往呢这一串数字好像能够牵动你一整天的情绪。为了睡个好觉，我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戴上了智能手表，打

打开白噪音，喷助眠香薰，戴眼罩，包括调整自己枕头高度等等等等啊。好像睡眠现在正变成一件越来越有仪式感的事情。据统计呢，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像失眠、打鼾、睡眠呼吸暂停。也正因为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反而催生出了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数据显示，中国睡眠经济市场规模预计到2027年将会达到6586.4亿元，与睡眠相关的商品几乎覆盖了整个睡觉过程。如今睡眠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量化，那这些数据真的可靠吗？昨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给出了明确回答，他说这些可穿戴设备很多还达不到这个要求，它能够长期动态的判断睡眠时长，但是判断不了睡眠的深度到底有多深。所以啊，朋友们，咱们一定不能过分依赖一些数字，毕竟呢，真正的好睡眠是没有办法通过购物车直接获得的。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需要管理的其实不是睡眠本身，而是对于睡眠越来越深的焦虑。毕竟呢，一场真正的好睡眠从来都不是手表上的90分，也不是你手机 APP 当中给你提供的一份睡眠报告，而是在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精神，到底有没有力气去迎接元气满满的一天。所以朋友们，问题来了，昨天的你睡得还好吗？欢迎大家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昨天的你睡得还好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林俊杰 Always Online。

刚刚问到各位说，昨天的你感觉睡得怎么样？睡眠质量还好吗？你有没有带那种智能手环或者手表去监测你的睡眠？我很早很早之前啊，我曾经带过那个智能手表，我就反而带上它呢，会感觉心里面这个压力就是更大了。首先呢，就是束缚住了你。然后呢一直在担心啊，说我的睡眠质量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能到这个多少分呢，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第一时间先看手机上的数据，结果一看70分，天塌了。概率木晒出了自己的睡眠质量截图，说世界杯期间啊睡得不太好，平时都90分，现在呢只有80分已经很高了，朋友。我感觉80分已经很高了。笑脸说自己的睡眠超级不好，只要有一丁点的声响就会醒，但是只要喝酒啊就能入睡，能入睡5个多小时。然后呢，我刚刚看到有位朋友，这是私信我的啊，他的 ID 叫做你要快乐啊括弧蘑菇，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说自己睡眠质量非常之高，他昨天睡了9个小时，睡眠评分无论是时长啊、就寝啊、就寝啊、中断都给到他满分，他是一个100分的状态，这是我见过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100分啊。你好厉害呀，你能不能分我10分啊。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唱的伟大。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24，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那么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呢是一条警示视频，但是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哎，这豆角到底要几分熟，吃了之后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对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医生建议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很多上班族喜欢早上把衣服往洗衣机里一丢就出门，等晚上回来再去晾晒。潮湿的衣物长时间放在洗衣机内很容易滋生细菌，最好呢是洗好之后30分钟内取出晾晒，超过1个小时就要重新去洗涤了。另外，晾晒衣物时要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潮湿滋生霉菌。7:26，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我们一起要听到的是刘若英《当爱在靠近》。刚有朋友晒出了一张100分的截图，我感觉这应该是顶级睡眠了吧？大家觉得什么才是顶级睡眠呢？啊，我得好好想一想。

0: 这两天牙龈上火，睡眠有点点失常，我一般都是9点多睡觉，早上6点准时起床，要不然今天怎么能打错卡？哎，没睡好，昨天牙痛了。
1: 晚上9点睡，早上6点准时起床啊，标准的能睡9个小时，还是不错的。但那句话怎么说？说那个牙疼不是病啊，疼起来是真要命，影响自己的睡眠质量了。刚刚说到说什么才算是顶级睡眠？像笑脸也说，说自己从来都不用 APP 去监测睡眠，因为现在好像手机当中那种监测睡眠的软件特别多，然后有的呢，直接用手机就可以，然后有的呢是需要绑定你的手表啊或者手环。其实很早很早之前我会用那个手表去记录一下，但是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比较焦虑啊，带用它监测完反而比较焦虑。就是半夜老是会醒，然后早上起来直接看，就是一看那个数据啊，那个波动幅度特别之大，而且大部分都是那种浅睡状态，后来就不用了，主打一个就是眼不见心不烦。然后刚刚我就想，我说到底什么才是顶级睡眠呢？自己什么时候会迎来顶级睡眠呢？就是那种啊，就是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休息在家啊，然后呢在屋子里面啊打开26度的空调，哎，这种舒适的温度啊这么一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啊，你给自己啊煮一碗热气腾腾的这个方便面啊，米线啊，麻辣烫，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然后呢这个外面然后下起了雨，然后今天呢你就发现啊，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日子，然后比较悠闲的状态，然后呢听着外面的雨声啊，吃饱了躺在床上，你就会发现哎呀真是美好的一天，将会迎来3个小时的顶级睡眠。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追光者啊，他说 Jason， 我感觉自己呢就是天生的睡觉圣体，说从以前上学到现在工作啊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呢就是每天啊都要睡到8点多钟。然后我说那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呢？他说今天那个早起开会啊。他说今天是有史以来起的最早的一天，说平时呢都是睡到8点钟，然后呢说以前上学和现在上班都是啊压点进到单位，进到学校的选手。他说自己的睡眠质量就是非常好，他说尤其是到了周末的时候，说周末如果要是没有工作，说几乎就是不会失眠，一觉能睡到中午的11、12点，吃完饭还能继续睡午觉，然后再睡到下午的5、6点，说头还不会疼。他说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天赋？哎呀，周末能睡这么长时间啊。关键睡醒了之后腰也不疼啊，头也不疼，可曾有什么压力？平时可曾有什么压力？看样子是没有的。我感觉你可以跟刚刚那个睡眠质量打100分的朋友，你们两个可以化成一组啊，天生的睡觉圣体。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

0: 共筑平安徐州。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转阴，23到26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0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欢迎回来，7点40分，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不知道各位女生们啊，如果就是你们在选面膜的时候，会不会有的时候比较纠结？因为你会发现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刺痛，只敷修护的感觉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囤一大堆面膜，感觉费钱又费心。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它是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让您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您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感兴趣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说到可复美这个品牌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会刷到一些这个种草平台，会有很多朋友经常在推荐啊，也有很多明星的同款，魏大勋啊，张雨绮啊，李云瑞啊，这些明星私下都在用，也曾经推荐过给粉丝们纷纷种草。像他们家的这一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也是超级之高。像这个大水膜主打的是一个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呢是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绝对是1+1大于2的效果，适配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皮肤状态。而且呢它的膜布是属于特别轻薄服帖的，精华液挂的也是满满当当的，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就像是去美容院做了一个 SPA 一样，又舒服又治愈。那么这一款面膜呢，在官网旗舰店可复美大水膜，它的价格呢是要卖到17块钱一片，小水膜的价格是要卖到19.3块一片。所以呢今天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在正常的官网价格可能就要360多了。今天呢是徐州音乐广播美妆宠粉福利专属链接，但是呢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因为这个价格非常便宜，所以呢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啊。再次提醒各位，今天价格比较便宜，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如果比较介意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选择，就不要再拍了啊。今天呢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今天价格只要149，只要149啊。今天把那个包装盒给去掉了，独立单片装，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扣，而且价格也更低，核算下来一片 券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如果是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块钱，只要288，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立减5块钱，就相当于283直接到手40片，149是到手20片，大家按需购买啊。提醒一下各位，今天大水膜的效期是到2028年的2月，那个小水膜也叫做墩墩膜啊，它的效期是到2029年的1月，效期还是比较新鲜的，正品保真啊！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在详情页了解可复美面膜的更多信息。

0: 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激动难以忘怀。

这是来自周深《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7:52，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接下来的时间带领各位来看一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最近呢，在广东深圳某小区有一名外卖骑手啊，站在小区里面高声控诉啊，说这个小区当中有一个用户点了96块钱的外卖，然后恶意投诉，并且申请了退款，导致自己被平台扣费了96块钱。这个骑手呢，就是越想越气啊，感觉莫名其妙，那吃了，那吃完了，你怎么想到退款了呢？然后结果这个退款扣了是自己的钱啊，这个骑手就来到小区门口喊话，喊了将近2个小时。引发众多路人的围观。那事发当晚呢，民警也是赶到现场了，但是呢，涉事用户始终都没有露面。结果呢，到了第二天的晚间，估计这个骑手还是不甘心，依旧还是很生气啊，就想着，对吧，我得送多少外卖我才能赚到这96块钱，结果你恶意投诉，你恶意退款，扣了我96，依旧非常生气啊，再次来到这个小区，站在这个小区门口继续喊话。最终这名用户终于啊下楼了，并且辩称是家中的孩子操作失误所导致的。你听听这个理由。经过民警的现场调解，双方也没有发生冲突。据目击者刘先生介绍，刘先生说他自己呢本人就是外卖行业的管理人员，说当时呢拍下视频的本意是想提醒骑手维权，一定要需要理性，不应该采取喊话扰民这样的极端方式。同时呢，也希望平台以后能够更加完善申诉机制，让骑手的合理诉求有处可诉。结果没想到一下子把这个视频弄上热搜了。也上了社会新闻了，好多朋友都刷到了啊。不过该说不说呀，朋友们，96块钱的外卖，就这位这个涉事的用户啊，96块钱的外卖你都吃完了，你退款，这个操作也是够绝的了。对此呢，有很多网友们也是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想法。有的网友就说了，说支持这个骑手啊，你就应该这样喊，你就得喊，你喊两天，现在全小区的人应该都知道了，都认识这家的，这是爱占便宜的一家人，就得喊啊。但是呢，也有网友都说了，说外卖退过款的都知道，说其实退款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对吧？你这都通过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后台的审核是不是也有问题呢？外卖退款，吃完了也能退吗？哎，我知道，就是外卖退款，就是我之前好像是有点外卖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点了个什么，就额外加了个鸡蛋，然后但是呢老板就是没给你放，然后呢你就跟那个老板说，你说哎老板，我那个鸡蛋就是没有放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老板说啊那什么，我给你批量退款吧，我把那个鸡蛋的价格就是退给你。我只知道这老板可以操作，咱们自己也能申请退款吗？对吧？那关键是那怎么后台还吃完了，怎么还能审核通过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咱们就是就事论事儿啊，就这种情况，对吧？你说让骑手该怎么理性啊？让骑手又该如何冷静？真的，但凡这位外卖小哥真有点什么别的办法，对吧？谁愿意站楼下喊2个小时啊？那不闲的吗？大晚上啊，搁那练嗓子呢。是吧？主要是你不这样维权，那个吃白饭的人他压根儿就不会现身，对吧？结果最后还整了一个什么孩子操作失误。孩子操作不当，那孩子怎么不说给骑手打赏瓶矿泉水呢？怎么一下就点到退款上了呢？不知道咋回事啊，但是呢明眼人应该一看应该就能感觉到了，大概率应该是孩子啊替这对光荣的父母扛下了所有啊。孩子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好像承担了临时工的责任呢？这次叔叔多说一句啊，孩儿啊，以后得注意啊，多多保养，就是提前保养一下自己的腰，
这才多大呀，就开始背黑锅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阴，27到32度，赣州多云，27到34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0度，延安阴转多云，17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进入8点时段，继续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说到这个新鲜事儿呢，之前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过，说在服务区里啊开酒吧，这个事儿呢到底能不能成？当时我们说过，说可能是需要王多余啊把这个项目来好好的投资规划一下，对吧？这个事儿呢，就其实听起来是比较离谱的，对吧？想着谁能在服务区里边开酒吧呀，对吧？那大家都得在那休息一会儿，就得开车上路了，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没有办法百分百成真呢。只有在电影当中，王多余啊，他投资啊，没准可以。但是最近啊，发生的一个事儿，让人感觉距离这个目标好像是很接近了。近日，有网友发帖说，在成乐高速眉山服务区，发现服务区里有一块很大的 LED 屏上写着“饭店给货车司机”。免费送3瓶啤酒，网友在发帖中表示，哎呀，真的是要给四川眉山服务区点赞，自助餐不贵，关键是货车司机喝啤酒还能免费、这个帖子一经发布，也是引发了全网的热议。